0: 299拿下，差不多就是要的五折，反正这个不到六折吧、
1: 嗯、
0: 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去问一问看，好不好？
2: 是的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代沟，就是你因为发生了哪些事儿，你觉得说哎，我跟他之间好像是存在一些代沟的。
0: 有朋友说不稳定等于，他说是不稳重，哎，
2: 对，
0: 肯定跟你定义不一样。他说不稳定等于做事不细心，加做一个东西毛毛糙糙的就发过来，加工作成果错误很多。
2: 哦，就是说如果是你觉得说他的这个、嗯结果是不好的，你做这个形容我觉得是有依据嘛。
0: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多少做事肯定是没有这种熟练工他这种、
2: 嗯、
0: 就是完整度更高嘛、
2: 哦、
0: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些他的缺点或缺陷，是不是、
2: okay、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代沟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嗯，有个朋友讲了一个他跟邻居之间的一个故事，可能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要到报警的地步。他就说跟邻里沟通产生了比较大的代沟啊、
0: 嗯、
2: 就差点酿成一些伤人事故。哎，
0: 哦
2: 哦，就是、嗯、人跟人的沟通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
0: 对，
2: 有的人比较简单粗暴一些，有的人就觉得说有事儿都可以好好讲慢慢谈。
0: 对呀、啊、只要看两人脾气吧、
2: 嗯、
0: 还有听众问说塞纳你今年国庆去哪玩，我还没定哎，我估计今年可能出不太远，因为我今年国庆有事，可能就在那个省内附近吧，就可能找个度假村还是什么，暂时还没找，也该找了。就是
2: 你说该找去的地方去处是不是？
0: 嗯，该找去处了、
2: 哦、这两天也在跟朋友们商量说国庆假期到底要去哪玩啊。
0: 对
2: 呀、
0: 啊、因为你现在再不做决定感觉房子都被订满了啦。
2: 目前可能是会去到就是云南方向吧。
0: 好远呐、啊、大哥，很远、欸、
2: 我可以走得远一点、欸、我又不像你。
0: 哎，我们这国庆放几天假？
2: 七天啊。
0: 怎么放那么点啊？我不搞个十天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代沟。
2: 对，有很多人在代沟这件事情上他们会提到的是关于审美
0: 啊，对，
2: 就比如说穿着打扮，
0: 是，
2: 就是这个可能就跟年龄有一些相关。
0: 嗯，你像之前他们就说在那个地铁的地铁大厦那一站，
2: 哦哦，
0: 因为地铁大厦那边又有更新天地，然后又有那边的天虹，天虹那边又有很多的那种二次元的聚集，
2: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说哎，怎么那边上下车的
2: 很多 coser 是不是
0: 啊，那个年轻人们他们怎么穿着都很奇怪，
2: 对，
0: 然后要么就是有化很重的妆，戴很厚重的假发，要么就是裙子贼厚，就是那么大一大圈，
2: 或者说服装完全一看起来就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穿的衣服等等
0: 之类的，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2: 哦，然后有一些长辈就会用一些异样的眼光一直看扫视人家。
0: 有一天我跟我妈妈去那个爱西湖的西街散步，然后就看到两个 coser 在那边
2: 拍
0: 照，拍
2: 照是不是？
0: 然后我妈就说，我妈就走过去，就非常，她说哇姑娘你长得太好看了，阿姨给你拍照，阿姨给你拍，然后我妈就给他们狂拍，就拿他们那个相机，
2: 哦，
0: 你再摆个那个姿势，就摆那个姿势非常的你知道就是不 coser，
2: 她还教人家摆姿势。
0: 然后那个小妹妹非常有礼貌，谢谢阿姨谢谢，然后我妈就问她说你多大啦，然后她就说我今年19岁，然后我妈说你还在上大学吧，对呀我上大二，然后就在那跟我妈狂聊天。
2: 妈妈拍的照对方还满意吗？
0: 我不知道哎，然后我就认真跟我说妈你再立起来一点，就是
2: 包括拍照的方式可能也是，
0: 对，拍照方式也是、
2: 嗯、
0: 你像有很多的就比较那种二次元的朋友，他可能有自己的那种拍照的要求，跟那种
2: 而且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有一些
0: 对
2: 自己特有的动作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2: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现在年轻人拍照流行什么？
0: 我不知道，是色彩的那种，
2: 不看镜头。
0: 我觉得是一种有点像那种什么所谓的富士色彩。
2: 哦，你说色调的问题是不是？
0: 嗯，
2: 姿势好像他们就是流行不看镜头，
0: 不看镜看哪边，
2: 然后不会比什么手势之类的，
0: 不比业了吗？
2: 什么正业倒业他们都不比了。
0: 倒业比心呢？
2: 有一阵子是流行比倒业。
0: 哦，对，就是这样。
2: 对对对，
0: 比心要比吗？
2: 比心不比吧？比心现在是阿姨们比心。
0: 阿姨们会比这个吗？
2: 阿姨们会比那个大心小心，他们都会比啊、
0: 哦、对，他们会比那个心，对，比心。
2: 对啊，现在年轻人好像不比心了、
0: 不比心了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我跟我领导沟通绝对是有代沟的，公司有一些什么下发的任务让我们去做，我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了，然后回馈给他的时候他就能挑出10000个毛病，而且重点是那10000个毛病也没有在文件当中体现出来啊、
2: 嗯、
0: 凭空改是吧？哦
2: 哦，所以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角度，哎，就是跟领导，因为你们本身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就是有区别的嘛，
0: 对，
2: 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
2: 嗯，
0: 所以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跟那个公司领导沟通的时候，可能那种，
2: 对，因为大家角度不同，
0: 角度不一样，
2: 就同一件
0: 事情也
2: 不一样，
0: 对，
2: 你可能可以聊出不同的看法来。
0: 现在年轻人都比以下犯上的手势，以下犯上是什么意思、啊？
2: 是哪个手势啊？你比来我们看看啊。
0: 以下犯上不会是一些不礼貌的那些手势吧？
2: 啊、为什么我们会打马赛克、哦？
0: 那个非常，那个我觉得没有年轻人，就是我觉得素质水平比较高，年轻人是不会比的。
2: 对对对，就认知能力、嗯、某个认知能力之上的应该都不会。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嗯。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
2: 嗯，就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就是你觉得这个环节完工之后合格，你能够接受、愿意验收了，
0: 是的，
2: 这个钱你就先付他。
0: 对。
2: 下一轮次再来之后还是一样。就要让你首肯之后钱才会付到对方的手上，
0: 就是因为每一个施工都有自己的标准嘛，比如说水电的标准是什么，符合标准了验收成功了你再付费，大概就是这样、
2: 嗯、
0: 一步付一步的，
2: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话全程资金都是握在自己的手上，你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创意装饰它会有这个公司兜底，因为它毕竟在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
2: 嗯、
0: 基本上都是每一次看到它的一些这种服务模式都是创了一些先河出来的，
2: 是的，
0: 所以也希望更好的服务客户。那现在呢，创意装饰的这个工艺也会更加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也就可以早拿权早拿钱，对不对、
2: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那个我活干完了不要再返工了，所以他们也细节做得会更好一些。
2: 没错，
0: 这个主动权完全在我们业主的手上。创意装饰呢目前在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省有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
2: 嗯、
0: 万平米的定制工厂，还有像材料工艺施工等等完全自主可控。
2: 是的，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创意装饰29周年的庆典，所以呢力度也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直接享受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
2: 知道这是创意装饰，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哈。
2: 对对对，就跟装修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
0: 对，88206222。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代沟。
2: 是的，就是你因为发生什么事儿。哪些方面你就发现说，哎，我跟他们之间好像真的有代沟？
0: 有听众他说，就是我跟我女儿扎头发这件事情啊、
2: 哦，
0: 他说我就觉得有代沟。现在小朋友喜欢扎头发扎得低低的，我觉得我们的小时候的头发喜欢扎高马尾，显得很有精气神儿。但是现在小朋友喜欢扎很低的头发，然后两边留出两根小龙须，
2: 好像是哎，
0: 鲶鱼须，对。
2: 现在好像那种高马尾并不常见，
0: 高马尾就是比如说上学的同学梳的就很少，基本上就低马尾，然后他们前面要留出两撮，
2: 那个须须子我倒是有发现，
0: 那两撮很长，其实它完全可以扎起来的那种长度，但是他们要这样梳，梳完了之后这样扒拉开。
2: 对
0: 对，其实我有个女儿，
2: 是日常需要去捋那个头发吗？会吗？
0: 也要捋吧，
2: 就卷它，是不是用手指在那绕绕绕？
0: 就有一些可能就会要这样拨弄一下，干嘛？
2: 哦，所以在给
0: 孩子
2: 的发型上面，好像大家也会存在
0: 有这个代沟，
2: 他们一点都不精神，扎的那么低。
0: 我是觉得蛮不精神
2: 的，这个算低
0: 的，
2: 对不对？
0: 我这个是低马尾，但是因为我没有鲶鱼须。
2: 嗯，你搞不了鲶鱼须吧？
0: 因为我前面都剪了。
2: 对，因为刘海比较短。
0: 对，如果是长一点的话，就鲶鱼须。可是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2: 嗯，
0: 更不能扎这种头发，就看起来特别没精神。本来纯色就淡，没什么气色，面色又不好，又
2: 已经跟人家出现一个代沟了，说人家头发扎的没精神。
0: 不是，我是说我这个年纪就更没精神。其实他们也没精神的。然后年轻一点，我觉得还是扎一下。至少比我们这个要好一些。
2: 其实只要是就这种发型，我发型我还比较能够理解，我觉得 OK 啦，就是他的审美范围内，他觉得这样好看啊。
0: 嗯，对，
2: 是不是？
0: 你知道现在男生有在流行一个什么发型吗？
2: 男生的发型，
0: 其实就是你这种发型。
2: 我，
0: 对，
2: 我有什么发型可言？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说他头发就后面有个旋儿的那个地方、
2: 啊，
0: 莫名其妙就支起来几根。那种叫什么发型啊？
2: 那是刻意为之吗？我是不小心的。
0: 是刻意为之，就专门要剪，因为那个地方要特别剪短，或者什么
2: 样。就呆毛哎、欸！
0: 哎，对，呆毛，对对对，就是呆毛。
2: 我最近很容易出现呆毛，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撮。
0: 那你就是很那个啊？
2: 就如果我没有认真整理头发的话，我随便把头发撸两下之后，它中间就会出现这个呆毛、啊。
0: 10后流行呆毛发型
2: 啊！我现在是10后。
0: 对，你看，你看，就是这样子啊！
2: 我超呆毛，现在这个
0: 超呆毛啊！王晶10后
2: 怎么办呢、
0: 啊？王晶1910后，这就妥妥的古董，晓得不？
2: 真的，我是很困扰这点头发呀。
0: 对啊，然后10后现在就在流行呆
2: 毛。如果不动它，我就这样弄一下，然后等下落下就只有这一撮出来。
0: 你这样就还好，但是你再过个大概5分钟，它
2: 就
0: 落下
2: 来。你看，
0: 因为王晶头发大概从上周开始出现呆毛，
2: 不是上周，
0: 是本周吗？
2: 上个月
0: 哦。 我说，哎，王静，你头发怎么那样？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啊，
2: 他掉不下来呀。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来聊一聊看就。

0: 对大家，你觉得现在跟哪些事情沟通？
1: 对，就你会因为
0: 是有代沟的
1: 哪些事情的发生，你觉得说你跟这个群体、跟这个人好像有点代沟？
0: 嗯、不光是年龄的问题，也许有一些就是认知不一样，
1: 认知的问题啊、
0: 然后你了解的事情
1: 等等
0: 半径不一样，可能都会造成这种代沟的出现。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1: 哎，我们的听众也是操碎了心。
0: 对，
1: 有听众说到底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一直在说呆毛，也没有播口播，马上都8点半了。
0: 好，播现在就播给你听。现在就播给你听，
1: 先告诉你话题好不好，你可以有时间来跟我们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代沟，你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觉得说你好像跟他有代沟的存在呢？
0: 然后有一个听众很好笑，他说我昨天把那个泸州老窖送到我那个老丈人那儿，然后晚餐我们就一起吃了饭，喝了泸州老窖、
1: 啊、你去送个礼还要蹭饭，
0: 老丈人眉开眼笑了，家人们抽啊，他说老丈人眉开
1: 眼
0: 笑了。哎，现在还要讨好老丈人吗？
1: 要，
0: 我想问一下，
1: 当然
0: 要啊，就是已经结婚了之后还
1: 要，不是讨不讨好的问题，是要尊重、
0: 嗯、就是尊重，是不是
1: 要把他当回事儿？
0: 就是你是尊重你老丈人的吗？
1: 我，你说哪个？你说之前的还是
0: 就是之前那一个还 OK 吗？就是
1: 因为大家
0: 送酒吧，
1: 因为大家好像会有一个这种就是到年节一定的、
0: 嗯、要
1: 甚至平时有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不可能空着手去吧，
0: 是是是，
1: 更不要说现在马上要过节了，
0: 现在马上要过节了，就是中秋节，然后再加上国庆节，可能大家聚会啊走亲访友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嗯、需求量也比较大，所以给大家安排了泸州老窖盛世共享，这是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是大家作为伴手礼的话是特别的体面啊，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真的全平台你可以去搜，
1: 你要先
0: 我们价格真的很划算，
1: 确定我们卖的是哪一款，然后你照
0: 对对对
1: 那一款去搜，因为泸州老窖的系列还是比较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然后泸州老窖我们今天这一款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
1: 对，
0: 一箱6瓶仅需598块钱，比闲鱼别人卖的二手都便宜，大家去看一下，
1: 没错，
0: 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双节福利直接加码哦，买5箱加赠2箱贵府里酒，买10箱加赠1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奖品是不叠加的啊、
1: 嗯、是的，
0: 这个酒的话每一瓶500毫升，2瓶一个双

0: 开门的礼盒，你特别打开之后就是很体面。
1: 对，
0: 你去作为节物节日礼物，
1: 非常有泸州当地特色的很多插画。
0: 对，它里面就是那个泸州城市的主要的那个插画。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泸州老窖的原厂酒，所以它在这个瓶身上面也印有二维码，就是一键可以扫到他们自己的官网当中去。这款酒的话，就是如果大家送长辈送客户各种宴请全部都 hold 得住，你后备箱放两瓶对吧，不时之需应付一下，然后有一些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的宴请同学的聚会，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拿两瓶。有的时候别人请客你不好意思让别人去这个请客，你就说啊，那酒就我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这日常的一种这种餐饮的礼仪。
1: 而且送给长辈，不管刚刚说的岳父啊，或者送给自己的爸爸啊，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岳父，你想说岳父爸爸都不喝酒啊，可是万一家里来的客人，
0: 对啊，
1: 他拿出酒整桌，
0: 白酒是硬通货，
1: 你再买个啦。
0: 讲真，哎，我们里乱买个晓得不？他极喜欢买哟，跟我对不下，对不下。
1: 对对对，
0: 你说对不下，快点。
1: 对吧？
0: 对吧？
1: 放都放吧，这里
0: 放吧，放不好，我们里乱了。
1: 我加不了名，加不了名。
0: 哎，我加不起，加不起。那没有，哎，泸州老街，快点说。
1: 马上你到街边了，现在不是。你从饭桌快速走到街边，
0: 就打了什么？哎，就打了尾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刚好趁着现在有活动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
0: 哎，我能不能开一个这个节目啊？我们跟那个李总说一下。
1: 就从餐桌到街边这个节目叫？
0: 不是，我那个节目就是专门就是搞这种街头风。
1: 你说 hip hop
0: 啊？到时候那个什么酒的广告啊，哎，大闸蟹的广告全部都挪到我那个时间段来啊！我就是、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拿去拿去。
0: 哎，家家子碰海了，该叫家里喜欢玩狗，就是会这样啊。
1: 太街边了，你这个。
0: 好，没事没事，
1: 上不了台面。
0: 很上得了，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聊的是今天的话题。
1: 有听众说广告多吗？我就是喝了一点泸州老窖，吃了一点益生菌，然后贴了一下肚脐贴，又敷了两张眼贴。我思考很久，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
0: 那你辛苦了。有听众来聊关于代沟的事，他说昨天还跟同事说起我们的代沟。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都是租碟片用影碟机，然后现在是什么优酷、腾讯、爱奇艺啦，小朋友完全不知道影碟机是什么。
1: 带他来我家。
0: 你家还有？
1: 我昨天还用碟机看了碟。因为昨天我看那个艾美奖的颁奖典礼，然后得那个男主角的那个演员，我想说好眼熟哦。一看名字，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推荐过的一个美剧，叫做《美国间谍梦》里面的男主角。那个戏是十几年前我看的，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舍得把他的最后一集看完，因为他已经完结了。
0: 对对对，看完了就结束了。
1: 男主现在的样子完全，我其实不太认得
0: 出来。
1: 对，
0: 还有听众说昨天中午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另外一个姐姐就看到我们的朋友圈，中午食堂有饭吃，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啊？就是这种感受的差异。
1: 对，因为其实我在电梯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对白，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电梯下来那个吃饭时间下来之后，大家大部分人都会去食堂吃饭的嘛，
0: 是，
1: 然后大家就打招呼就说去食堂啊，然后他说不，我出去吃。然后对方说哈，出去吃啊，
0: 有食堂还出去吃啊，
1: 对，这么一点时间还出去吃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说前段时间染了一个头发灰白色的，然后昨天回到家里面爸妈说我流里流气，说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搞得跟小年轻一样，可是我只是单纯觉得很好看啊。
1: 是真的，我跟你讲外表是比较容易造成这种代沟。
0: 我觉得灰白色的头发是好看的，
1: 我也觉得，
0: 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看，
1: 但是它染本身可能对头发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要漂嘛。
0: 前两天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周迅有一个路透，然后不知道他是真实的自己的白头发还是染的，我就觉得其实那个花白挺好看的，
1: 花白色是不是？
0: 对，花白色。
1: 我的发型师不让我染梨，
0: 我觉得你会容易脱色，
1: 他说我的头发经不起那样漂。
0: 对，因为王金头超级软。还有听众说跟我老公说每次叫他做个什么事他都听不懂啊，就跟他有代沟啊。
1: 哦，跟老公之间的代沟。
0: 他们说现在流行叫呆毛，是，就是有那个流行呆毛的，
1: 就是我这样子
0: 发型。还有听众说高马尾比较难扎，稍微有点费时间啦，低马尾随便一扎就可以了。
1: 我一直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高马尾是很好扎的。
0: 高马尾超难扎，
1: 因为我看就是有一些那些女同学，就是随时随地把头发散下来，然后随时随地又可以绑上去。
0: 头发要多，
1: 但三秒他们就可以完成。
0: 没有，其实很难扎。高马尾的话，因为其实它你要梳理顺你的头发的走向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梳很多次。
1: 他们用手指就可以搞啊，不是吗？我一直都觉得他们。
0: 你一说我感觉又要恋爱了。感觉好像已经回到了青春的。
1: 扎马尾的女生真的很喜欢，就是她可能突然之间就觉得说不行不行，我就把它散下来，
0: 要散，
1: 然后散了大概五秒之后，她就开始用那个手插在自己头发里搞
0: 搞
1: 搞
0: 搞，
1: 搞
0: 两下
1: 搞上去，
0: 搞好了。
1: 我说很快啊。
0: 还有听众说小学生发型那个深有同感，作为母亲的我觉得非常无语，就是你觉得不好看是不是？
1: 而且你又没有办法左右他，
0: 对，
1: 他就是非要那样，
0: 对，他非要那样，你怎么办呢？
1: 我跟你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
0: 对，确实
1: 没有办法去左右他的审美了。
0: 是的，是的。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互动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时刻跟别人沟通、跟别人聊天或者跟别人接触，
1: 对，
0: 觉得有代沟？
1: 你发现说，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跟他之间好像真的
0: 有
1: 代沟、哦。
0: 其实
1: 有
0: 的时候会只是单纯的沟通困难，或者是有一些障碍或什么之类的，
1: 沟通方式上的等等，
0: 也不完全是代吧。代可能是指的是年代，
1: 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0: 就我们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然后有听众说，哎、嗯，所以今天的月饼送完了吗？
1: 早就送完了，
0: 早就送了，
1: 早在一个小时前我们就送掉了。
0: 然后小燕来了，他说。
1: 我拍给他啦，
0: 他说好漫画哦
1: 因为他说呆毛什么拍

0: 期去到的是新加坡、
1: 马
0: 来
1: 西亚，对，
0: 两个国家7天6晚双飞品质之旅。我们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啊，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了。
1: 嗯、
0: 南昌上饶、福州、这个赣州的朋友们就可以就近上车。
1: 对，
0: 提前报名还有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格。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10月1号实在太热门了，价格又很便宜，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提前去报名。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团里的名额也是有限制的。
0: 对，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三个字，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块钱，就不到9000吧。住宿方面也做了品质升级，新加坡这个吉隆坡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的酒店，会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玩得非常的舒心，玩得也很尽兴。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安排啊，什么娘惹风味啊、椰浆饭、奶油虾呀、海南鸡饭什么，全部都会有。
1: 嗯、
0: 国庆名额是比较有限的，想要详细方案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
1: 情况。是的，当然我们也支持一些定制啊，或者大家有什么特别需求的话，
0: 就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线路，
1: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旅游顾问。
0: 对对对，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提醒大家，今天已经9月16号了，距离国庆假期越来越近。
0: 距离我过生日也越来越近，
1: 给大家规划旅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0: 给大家安排给我生日礼物的时间越来越近。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到时候安排一个集合点吧，就礼物全放那儿、啊、
0: 不好意思吧。就放在那个一楼大厅那里，我看就挺好。
1: 一楼大厅
0: 不是闲的也是闲的，之前哦，之前可以放床垫卖卖床什么家具，现在不可以放点我的生日礼物啊？
1: 可以可以，让大家去放。
0: 我就是光瓦喽。
1: 请问他们怎么进来？
0: 你到时候也哥，到时候给大家办个证，为了方便。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这次旅游的相关行程啊。
1: 嗯、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代沟，我们来看一下。
1: 你这样说，
0: 大家
1: 我就想到之前有个听众发。说塞纳姐姐，请问代沟是什么意思？她发的是代，就是携带的代，沟就是钩子的钩。Nike 啊，就是。
0: 还有人说花椒，他们说炖花椒是干嘛？还说那个椒嘞。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听众说我扎马尾就很难，因为我很多细碎的头发。对，每个人发质是不一样的。
1: 哦、okay。
0: 还有听众说，哦，原来我也纠结过我女儿扎头发的事情，但是其实发现我给她扎马尾会导致她发际线后移。哦，高马尾会容易，因为绷得比较
1: 紧的关系，是不是？
0: 后来他自己扎头发，好像真的缓解了，我也就释怀了。
1: OK， 还有听众他就说代沟啊，我个人就认为就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如果换位思考的话，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就能想通啦，
0: 啊、
1: 就不包含一些故意针对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有办法想通的。因为你有你的观点和角度，
0: 因为所谓代沟就是它就是一个鸿沟，
1: 而且首先就是换位思考这件事情，
0: 站不到对方的角度，
1: 我觉得它是纸面的话，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换位思考的。
0: 还有听众他说，我昨天看到了微博热搜关于呆毛那个，我觉得有点像可达鸭头顶上那小毛毛，我觉得自己立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可爱。
1: 他还上了热搜啊，
0: 照片上就是我在热搜看到的、
1: 哦、
0: 所以你看我就是会总搜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新闻、
1: 啊、
0: 他说但是照片上很多孩子是刻意为之自己剪出来，我觉得就不太懂，可能这就是代沟吧，
1: 可以剪出呆毛哦。
0: 所以你哎，我刚给你看那个其实他们就是自己剪出来的呆毛，
1: 哦，
0: 真的感觉还用夹板夹过，然后
1: 我这边是纯天然的，我这边要讲一下，
0: 纯天然有点搞笑了，就还有听众他也说同款女孩要扎低马尾，说低马尾是一个老太婆啾啾，好丑。
1: 哦，高马尾。
0: 哦，说高马尾是一个老太婆啾啾，好丑，我自己被冒犯到了
1: 啊！我曾经某一段时间就觉得说扎那个高马尾的女生看起来很利落。
0: 我到现在都觉得扎高马尾是比较精气神儿，有精气神儿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让你输入新加坡，你非输马来西亚，宝宝，你都输了新加坡，你还输马来西亚，你就直接扫码进群就完事，它是两个国家连着玩的。
1: 你以为会回给你不一样的东西？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代沟。哦，他去搜了那个酒。
0: 对呀、啊，我是真事儿，
1: 跟你讲，
0: 不猜你，
1: 2瓶4位数。
0: 对呀、啊，你
1: 这才是他搜到的，才是同款。
0: 你搜的是同款，对对对对对。
1: 我听众在聊话题，他说暑假我带我爸妈去贵州玩，我穿了一个破洞的裤子，我爸就说跟他站在一起，他觉得很丢人，叫我把那个洞缝起来。
0: 缝起来是另外一种时髦感，讲真的。哎，刚想读口播，
1: 就要进宣传。好不好、
0: 这事闹的好，我们准备进行宣传，
1: 回来再读啊，
0: 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

0: 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之广告联播》
9: 我是播音员塞纳，接下来我给大家连播一段哈。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晚霜30波色因50毫升的这个礼盒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有一个听众他说买了赫莲娜小样之后，他就感觉那个就是浮脸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
8: 问一下客服，
9: 你去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宝宝，就是包括溯源相关情况直接去问客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进去找到客服的联络方式。
8: 是的。
9: 然后今天说这一款的话是赫莲娜黑绷带老版30波色因50毫升装的，中秋会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
8: 嗯。
9: 然后现在商城会有一个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8: 是的。
9: 减完之后到手只要599，所以非常的划算，大家千万记得到商城来进行首页领券哈。
8: 嗯。
9: 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然后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就可以了。现在呢，这个商城正在进行双节好礼专区的活动，比如说会有阳澄湖大闸蟹、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等等，也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好酒，礼盒包装也非常大气体面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
8: 没错，
9: 赫莲娜同样也可以享受到399减50的活动。嗯，所以大家是赶快到那个主页去领个券。它赫莲娜黑绷带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脸上如果泛红、敏感、起皮的话，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稳当很多。
8: 嗯，
9: 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你的皮肤也紧致了，然后细纹也淡了。所以它主要是这个30%的高浓度玻色因，可以促进细胞代谢，
8: 是的，
9: 增加皮肤的弹性。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是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经常熬夜的皮肤、红血丝、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啊。
8: 嗯，
9: 在手上预热之后再搓到搓热之后再涂到脸上效果会更好。
8: 没错，
9: 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
8: 是的。
9: 然后下一条新闻不是下一条广告是来自于这个叫什么呀，那个豫章雅集。
8: 对，
9: 豫章雅集给大家安排的目前是全平台最低的价格，市场价268块钱，活动价218，现在直接成人票1999，
8: 对，
9: 儿童票

0: 要158，全天畅玩，全平台最低，有吃有玩有装造。然后呢，在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期间，中秋节特别给大家开启了花灯节，就是满园的花灯璀璨，非常漂亮。
1: 更新的民俗活动就应运着这个中秋节。
0: 对，它是不同的节点，它会有这种更新，这个特别好，你知道吗？就你每次去都不一样。比如说这次你中秋节去，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月，对不起，摸秋射摸秋射月、博饼等等，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民俗游戏。
1: 对对对，
0: 孩子去也是愿意去了再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囤一些那个、这个票哈，因为如果是大家囤了的话，你比如说你没用，你就可以马上就退的，随时退，过期退的、啊。
1: 大家都很乐意去玩啊，去拍照啊、等等，因为它到时候我们的这个价格当中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妆造的。
0: 对。
1: 化妆造型等等，
0: 服饰妆造全部都会有。嗯，然后这个行程里面还有自助餐，
1: 对，
0: 就那种精品自助餐，
1: 玩大半天，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0: 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就是集市的代币银两，还有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
1: 是的，
0: 在国庆节也有活动啊，国庆节会有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会有现场现役。
1: 对对对，
0: 全平台最低，你琢磨啥呢？
1: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包括什么预约机制啊，然后等等等等，大家直接去看那个链接当中。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这段广告联播之后，我们开始回到话题里面。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哪些时刻感受到了有代沟这件事情吗？
1: 对，
0: 有听众说，哼，扎低马尾的小朋友才像老婆婆嘞，我女儿就低马尾，嘿呦，我着实不想看的。还有听众说，我也刷到那个视频，小朋友剪呆毛的网友说，感觉杀马特又回来了。目前我10后的孩子没有什么代沟，不过我想问问，是不是00后现在都这么出游？至少我身边的00后是这样的，主打一个到地方打卡拍个照，然后呢就到酒店点外卖。我就感觉这种心态出去玩，本来就是来就来的心态，既然出来了就要到外面逛逛啊。住在酒店感觉很划不来，除非是海南三亚这种惬意的地方，海边度假嘛，其他地方又不是度假，是旅游啊。
1: 我有问身边的小朋友，就是初中生吧，
0: 是，
1: 就有一次出去玩，我就在那个住的地方，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好玩吗？他说还可以。那我就说你玩了什么？我说你基本都在回来点外卖，对，出去一会儿什么都不干，出去就开始看手机，走在路上也在看手机。
0: 哦，多大？
1: 初中生。
0: 哦，
1: 他说因为去的都是一样的地方，
0: 对，其实
1: 就他觉得去的地方是类似的，就比如说逛这条街和逛那条街，只是逛不同的街而已。
0: 而且对于城市当中的孩子们来说，你看到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对，所以是不是大家要看一下说他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0: 对，
1: 如果他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依然保持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可以跟他沟通，你到底觉得旅行是什么？
0: 是的，我觉得那种山山水水玩玩水还挺好的，我自己觉得。
1: 啊，
0: 但是可能孩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想法。
1: 因为我也听过小朋友就说，他说因为去的都是你们想去的地方啊。
0: 对，就孩子们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做做主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听众他说，我在安慰我们一个同事，让他不要因为业绩烦恼，不要上头。结果他说，我又不像别人一样，没有业绩的话，别人会给他送。会给他送人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人会把业绩让给他吗？
0: 还是说
1: 有这种有这么好的人？
0: 这一刻我觉得没有必要安慰他，看不懂啊，宝宝没有看懂，宝贝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大家就是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比较简洁易懂的语言，好不好？
0: 广告真的有点多了，娜娜子，我也觉得，你怎么办呢？
1: 我们也觉得，我们已经向那个就有关部门反映过了。
0: 我等一下下节目就要去打电话的嘞。
1: 昨天开始我已经开始反应了，
0: 死，昨天我已经听到王晶的相关的反馈了，
1: 是不是？
0: 我有看到在某些群里面看到大家在大肆的沟通，然后我们同事其实也投 getting。
1: 对，因为真的就是没办法，我们节目时长就这么长。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塞的内容太多，大家听起来真的会觉得说，哇，怎么全是广告。
0: 还有听众说，女儿非要剪一个二次元男生那种甩甩的发型。甩甩
1: 什么叫甩甩的发型啊？
0: 就是前面比较长，
1: 你说刘海特别长。
0: 他说不知道好看在哪，上学期考了一个理想的成绩，都就同意他剪了，很得意。
1: 哦，他用自己的能力换来我要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发型这个东西吧，因为他是常常会变化的，就如果他现在喜欢这个，就让他试试看呢。
0: 可是学校应该是会有一些要求吧，
1: 就是在学校的要求基准上，我觉得可以让他去尝试。
0: 嗯，对，
1: 因为他如果试这次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说这好像不好看，他下次就不会再试了。
0: 是的，我也觉得。
1: 他把头发嘛，就短了会长，长了可以剪。
0: 对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发这是什么意思？哦哦，这昨天发的。
1: 刚刚说到扎头发，不得不说高马尾的小孩说像卤蛋。高马尾像卤蛋吗？
0: 那就不够高，可以再高。扎到这里，扎这儿，王晶。
1: 你说唱戏是
0: 不是？蹭蹭，呸！
1: 甩辫子在那。
0: 给大家读个广告啊。
1: 又来
0: 这个面霜里面的天花板级别，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老款面霜，就是30波色。这个面霜里面的天花板级别，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

0: 黑绷带老款面霜，就是30玻色因50毫升的规格装，
1: 没错，
0: 中秋节会加送礼盒礼袋哦，只需要649块钱，参加完商城满减399减50的活动的话，到时候只要599、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现在我们潮台好物正在进行的活动就是到商城的首页去领券，就是399立减50块钱的大额优惠
1: 券，领券之后的价格是最优惠的哦，
0: 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赶快来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对，
0: 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牛的地方就是它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它修护能力特别的强，比如说你脸上
1: 知晓度很高的一个高端的保养品、
0: 老贵了，平时卖的，对吧？你比如说脸上有点泛红了、敏感起皮啊什么的，晚上涂一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稳当多了。
1: 没错，
0: 完事之后它里面不是有那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吗？所以呢，它被叫做像隐形的绷带一样，这就是黑绷带的由来。然后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自愈肌肤微创以及老化痕迹，可以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自己的皮肤状态。如果你睡前涂抹的话，可以深层次的滋养肌肤，因为它是晚霜嘛，所以对于保持肌肤年轻化有很高的作用。可以在手上预热之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好。
1: 是的，
0: 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都是 OK 的，经常熬夜、皮肤暗沉、红血丝、毛孔粗大的朋友很合适。然后除此之外啊，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商城有双节好礼暖心上线，
1: 没错，给专门为了节日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东西、
0: 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中秋节、国庆节你需要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呐、还有包括像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各种美食水果等等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包括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
1: 种
0: 的酒类
1: 也
0: 是有的，然后现在还会有399满50元的大额优惠券，大家先去领取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想然后装修的话可以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详细的情况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
1: 对，创意装饰目前给大家推出了力度非常大的活动，除了他们本身的那个机制有改变之外，大家可以先装修后付款，就满意之后按阶段的付出这个阶段的钱，
0: 没错
1: 等等，
0: 就是你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你水电合格、付水电，你泥工合格你付泥工，
1: 瓷砖贴好了我觉得 OK、
0: 就付瓷砖的部分。
1: 是的，
0: 就所以它不是说一次性把钱大部分都到位或者是一半到位，
1: 首先一次性付钱，钱的数量就比较多，
0: 对，
1: 而且大家就觉得
0: 怕烂尾又怕踩坑。
1: 对，
0: 这次创意装饰推出的先装修后付款就帮助大家能够杜绝这些问题了。
1: 是的，
0: 如果做不好不符合标准就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他们公司托底的。
1: 没错，
0: 这公司它主要是比较有实力啊，创意装饰深耕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江西省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方面完全自主可控，因为刚说就是他们有在进行周年庆典的活动嘛。
1: 是的，
0: 29周年庆典，所以呢福利特别强，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就会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还会有1万元公益免费升级。
1: 对，
0: 江西仅此一家啊，直接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已经没有了纯爱时光了吗？
0: 纯爱时光。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代沟，你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觉得说我跟他们好像是存在一些代沟的，不管是长辈晚辈甚至同龄人都可能因为认知的差异而出现这个所谓代沟的问题。
0: 他们说赫莲娜你无需做广告，有钱我自然会购买。
1: 好好好好不
0: 哎呀你别说哈，你说这点活干的我也是有点累啊，家人们，我就有点呼吸困难了。
1: 进不进啊？要进不？
0: 哦，要进要进
1: 哦，进。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

0: 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5: 大家还新鲜吗？
6: 我不新鲜。
5: 我跟你讲，你刚才那个口播哦，有听得出来，就是你试图用一些甜美的嗓音，但甜不过20秒。
6: 他们还给我出主意嘞，他说你要读出不耐烦的样子，领导就不会让你读了。
5: 我们试过呀。
6: 不是不是，但是我觉得
5: 我们读的各种样子，那个他们都好喜欢你。
6: 对，这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闹。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的是关于代沟，大家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觉得说你跟他好像有代沟？
6: 有听众他说，他说那个我们家小孩旅游也是喜欢在那个酒店里面待着，只觉得酒店好啊，可以一天不出门。然后我就说他，你出来旅游在酒店里待着有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你出来旅游就拍照拍照有什么意思嘞？哎，所以我
5: 可是重点是，如果在酒店待着不给他们手机呢，可以吗？他不玩电子产品，OK 吗？
6: 应该也不 OK 吧，
5: 对啊，
6: 因为也很无聊嘛。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那个。他说关于代沟的事情，
5: 他们说不知道这算不算呢？我现在看到那个身边的00后、10后，他们发的那个抖音呐、朋友圈呐，都是配一句很长、很煽情的那种歌词，然后配一张自己的那种自拍的氛围照。我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你们能看懂吗？还有那个手势舞，我有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玩的。
6: 手势舞，我觉得主要是很难，就是
5: 有的时候我看他们那个手势，我说
6: 你根本
5: 搞不过来呀，
6: 根本就是。
5: 想说好好佩服佩服，
6: 这怎么摆弄过来的？我其实都很想知道。
5: 手势舞啊，包括那种切片的那种韩团的那种舞蹈啊，
6: 对，
5: 有一些小男孩小女孩，其实跳起来还挺帅的。
6: 买赫莲娜的输入969三个数字，宝宝。买赫莲娜的输入969，还有一个人说九弄买。
5: 我们好不容易进入纯爱时光，你们又要 cue 这些广告。
6: 买白酒的输入白酒两个字，还有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输入的是新加坡，
5: 没
6: 错，好不好？不是旅游。
5: 然后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
6: 好不好？就你看，该又输错，
5: 能不能真的？我们能不能真的纯爱？我请问你们。
6: 他们说。现在纯爱时光只有5分钟，那我就只听最后5分钟。
5: 他们说如果你们的节目可以延长半小时，广告我就接受。
6: 我跟你讲啊，延长半小时广告就肯定更多。
5: 对呀、啊，你以为嘞？
6: 你以为你晓得我们哈耶。还有听众说尊重小孩，他们有的时候是喜欢在酒店玩吃自助餐什么之类的。
5: 我觉得
6: 他
5: 们在酒店就是在玩电子产品啊。
6: 但我是觉得也不能完全去说电子产品就是坏，简直是坏透了这种概念吧。
5: 但我觉得不能沉迷，就时间还是要有限度的。
6: 对，我觉得时间有限度。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
5: 你在电子产品上干什么？
6: 他自己会有那种，比如说哦，那我知道我玩了，比如说20分钟、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知道我要停下来。那我觉得这种就 OK 的，就是他自己心里有哈，
5: 对，就心里你会觉得说
6: 有数，
5: 心里有数，有哈数，
6: 对，心里有哈数，就这种感觉，对不对？但如果那种的话，你比如说他拼命玩，你跟他说到时间，他很生气的那种，
5: 气鼓鼓的，就是手机丢在沙发上，然后人就躺在了又干什么？
6: 要干预一下，
5: 对
6: 是不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说到孩子的头发，我每次都在想，能不能要求学校要求孩子，要求学校要求孩子，所有的女生也要剪短发，因为他们梳那个鲶鱼须真的太丑了，还不能这样要求。
5: 要有发髻是不是？这
6: 女孩子要有，
5: 很古早的事情了耶。现在就是基础的呀，就是你只要不要是太夸张的发型，学校应该也不会再干涉吧。比如男生不能太长，不能烫头发，好像有些小学是有要求的。
6: 可是，那。其实那么长，我觉得你不扫脸吗？就那脸会不会不舒服啊？
5: 那不舒服是人家个人的体会吧。
6: 倒也是。
5: 对啊。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
1: 聊，如果他真的觉得不舒服，我跟你讲，下次他就不会留那个发型。
0: 对，对，
1: 因为追流行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某个阶段的。就当你觉得说这个事情在我身上不舒服啊，我也不会一直硬要追吧。
0: 哎，我是想认真讲，我觉得那个发型没有很好看。
1: 哦，你说鲶鱼须是不是？
0: 嗯。
1: 嗯，其实我没有见到那么多小朋友，
0: 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见得到，就是中午十二点钟，你到那个初中高中附近
1: 去。我会啊，我会路过啊，
0: 很多。
1: 我有一次
0: 在那个学院路附近，哇，每一个都是那个发型，然后你几乎你想说，要是认孩子的话，得把那个东西掰开说，哎，说你家
1: 有那么多、
0: 啊、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头发。
1: OK OK， 所以发型没想到最后落到的是发型这件事情，就大家对于就不同时代的发型的要求不一样、
0: 这个、嘛，就是感觉好像是说有不同的这种审美。
1: 对
0: 对
1: 对，哎呀，求同存异嘛，这个年代不、就是。
0: 他们说广告听了一路，最后的纯爱时光，嘿，进隧道了。我们可以，
1: 哎呦，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在线回听，不好意思，
1: 弄班呢。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塞纳。
1: 好，他要去打电话喽，
0: 我去打电话喽。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了咱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969商城好物尽享，听听塞纳老师给咱们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

0: 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Feel the

0: 又到我们的九六九的好物时间了，咱们听听塞纳老师的好物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

0: 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0: 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嗨，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九六九哈。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九六九的节目，广电老朋友，十年的老朋友哈，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开始启动了。这次呢，不是小打小闹，力度让您绝对惊掉下巴，力争做到38套样板房的名额，就是38个，抢到就是赚到啊！有人问了，能有多划算？听好了啊，10000。当30000用，省下的钱直接给您把全套家电备齐了，而且只要您签约，灯具、窗帘外加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次性全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时候肯定有听众就嘀咕了啊，哎，这优惠怎么这么猛啊？不会是偷工减料吧？问得好啊！一开始啊，很多朋友们很正常，但是人家创意凭什么这么做？人家有底气，有硬气啊，人家是实力哈。要知道，很多创意装饰的公司呢，连自员工。很多这个公司呢，员工都没，但是创意装饰不一样哈，工人他不是外包的，都是自个儿的，而且创意呢有超过2000名自己员工，自己培训，严格考核，实证上岗，没有包工头啊，层层抽成，手艺绝对有保障。更狠的什么呢？人家有20000平米的自有仓储，材料集团采集，直接从仓库调货，配送到家不超过24小时。还有10000平米的自有定制工厂，衣柜衣橱自己造，没有品牌溢价，工厂价直接送到家，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您家一条龙，全是自个的人。难怪人承诺是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跟您玩虚的哈。预算10万啊，在这儿呢，创意啊，告诉各位绝对超值，还能干什么？名额仅限38户，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错过这回再等10年啊！赶紧报名。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

0: 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

0: 从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弹1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

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莫方的饭票。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你说装修害怕啥？
5: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啊、
4: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5: 怎么个严格法？
4: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5: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4: 啊、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5: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4: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5: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4: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

0: 支持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

0: 大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同时呢，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这说到我们潮台好物，再来说到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装修了。现在大家装修呢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啊几十万投入，就怕踩坑啊，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呢全程是被动的，但是现在呢江西的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那这也是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的合格再付款，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呢都是他们装修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全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和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呢是更加好，而且工人早完工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主动权呢完全在我们业主手上，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呢深耕家装29周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方米的交付的仓储，10000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庆，福利力度呢都是超前的，交10000块钱可以抵3万块钱，直接立省到20000块钱，签约就送你全屋的灯具、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

0: FM96.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8: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9: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0: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1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刷紧抢。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如果每个人注定
0: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

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感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的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

0: 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969，潮台 96.9。

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

0: 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没有你，你的美丽在我眼里最新。
2: 谢谢到塞丹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都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雪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8: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

严选、多方比价的超台好物，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前4:30，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商城，商城当中的这个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可以做到售后无忧，退货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0: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3: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

0: 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创意装饰二十九周年庆火爆开启，二十九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五十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十八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十六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八八二零六二二二，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八八二零六二二二，名额有限，先到。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number one
0: 潮台
7: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我们的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

0: 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下午的10: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创意装饰为大家挑选的全新的活动。这一次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样的模式，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这一次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过了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现在创意装饰29周年庆，福利力度超前，交10000直接抵30000，给你省下20000块钱的装修款。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备，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8820-632-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请咨询8820-632-2，8820-63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来做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闻？我
4: 的是垃圾。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

0: 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Tell them where I'm from. Finger on the pump, make the 6th straight jump from SoCal.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0731.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晚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经理。
0: 今天是周三啊，
1: 今天是周三，那么就是要吃塔斯汀的日子。
0: 今天是什么超级星期三
1: 啊？类似于这种吧，就感觉好像自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就哪天有活动，然后就会想说那今天吃这个吧，要不然你在看什么，你有准备要干嘛？
0: 我现在手上的事儿啊，没有五个也有6个，我现在跟你讲啊。
1: 有什么事情啊？
0: 出差的事儿啊，
1: 就是我们之后可能要去铜鼓。
0: 对，
1: 不是我们，就是他，
0: 就是我，不是我们，
1: 他们，他们之后可能要去铜鼓。
0: 对，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跟活动在做沟通，各位朋友们啊。
1: 是的，
0: 今天是周三，感觉离这个中秋佳节，离这个国庆的日子又会更近了一步。
1: 哦吼，我今天还没有把改完的排班表发到群里。看看大家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是怎么排班的。然后今天呢，我有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刷到一样的，就可能昨天说爷爷不泡茶吧，结果今天他就是给我了一个朋友圈的买一赠一的券。本来我想点的，结果我发现他所有给我的券，因为他看起来很大方，然后所有给的券呢就是折扣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它都有一定额度的呀，它不会让你一直会用那个。
1: 我看到最最牛的也就是减8块钱左右，他说买一送一，本来是这样的，我买一杯是8.8块，哇哦，我觉得好便宜啊，那我第二杯是不是也8.8块呢？不，你买了第二杯呢，他就虽然是买一送一，但是就按原价给你算嘛，所以到了最后就是最少要16块、17块的样子两杯。
0: 这个不就是商家促销的任务就是这样子？
1: 你觉得16、17块两杯可以接受吗？
0: 不能接受。
1: 但是一杯不就是7、8块吗？
0: 我一个人也喝不了两杯啊。
1: 喂。
0: 对啊。
1: 哎，这里有个人呢。
0: 我一个人喝不了两杯。
1: 有个人哎。
0: 我一个人喝不了两杯，因为我不怎么喝奶。
1: 还有个人吗？
0: 我一般都是喝咖啡喝的比较多。
1: 哦，咖啡如果两杯16块，你觉得 OK 吧？
0: 那可以接受，就8块钱一杯。
1: 咖啡一般是9.9块一杯，是不是？
0: 对，9.9块一杯，价格还可以，对，比较划算。
1: 好啊你。
0: 干嘛？我又不喝奶茶的人，我是只喝咖啡的人。
1: 所以后面我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说，哇，买一送一，那岂不是很划算？可是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划算，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运气好的话哈，在其他平台上面点一杯就是10来块钱，然后还要为此特意要请千玺喝，那不行，那不行。那算了，
0: 这搭上我就不可以了，是吧？
1: 哎，划不来，划不来。
0: 搭上我就是吧？搭上我就这个东西就喝不了了。
1: 哎呀，划不来，划不来。
0: 8块钱都这个东西都不愿意请我喝，
1: 还要花2块钱运费，算了算了算了。
0: 8块钱东西就不愿意请我喝，贵朋友们。
1: 然后我有看了，他说还会给你一张75折的全平台的外卖券。我想说哦，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哈。他一看。本次消费之后才能再使用，
0: 它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就是你比如说买完一次，第二次你再可以用那张卡，
1: 是
0: 就跟现在肯德基麦当劳，比如说那个你用了那个东西，然后呢它那个超市配送完之后，如果说那个你这个本次是领不到那个福利的，我现在已经堆积了3到4张那个麦当劳送给我的那个什么香芋派那张卡。
1: 哦，我也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用它，
0: 门店才可以使用。
1: 我用不到。哦，你要就是自提才行，
0: 只有30天的时间。
1: 哦哦，
0: 30天之内你没有用的话相当于亏了本。
1: 你知道有一次就是麦当劳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套餐里面全部都是有可乐的或者是雪碧的，后面他就跟我说，他说呢，你只要给我们5星好评了之后，下一次你就可以在这个备注里面写可以免费给我一杯，就是我已经好评过了，可以给我一杯雪碧，然后我们就会免费给你一杯。
0: 对，
1: 但是因为我每次点那个套餐里面都有，后面我终于有一次想起来就只点薯条啊或者是什么，没有点那个套餐，然后我就问备注还有用吗？后面都已经人家，我跟你讲，人家都已经改成换代了，都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家不需要你这个好评了。
0: 是，就是你这个东西吧，我一直发现，当你现在点外卖的时候，我很多次都会先看那个好评，先看评论，比如说好评有哪些，最新评论有哪些。
1: 你有没有看得出来，有的好评是刷出来的？
0: 是刷出来的，因为每一个外卖之后，他都会附一张那个小卡片给你，他说那个评论。只要你给好评，就微信返现2块。
1: 他真的会返现吗？
0: 好评加那个照片就可以返你5块钱。
1: 你有试过吗？
0: 我没有试过，我是昨天看到有一张那个卡片，我想好奇的去试一下。
1: 但是你没有试。
0: 我没有拍也没有试，我就想看一下他好评到底真的送不送这个东西。
1: 可是我朋友每次叫我给好评，他就没有给我返现，我去找他去。
0: 他每次让你

0: 评，他开店的是吧？
1: 我不是说了吗，那个那个烧烤店啊，因为他们家是蛮好吃的，可是我是这样的哈，一般我是不主动评价的，因为点每天都要点外卖啊，我只有想起来了我才会去评价。
0: 我很少会给一家外卖去做那个点评或者给他写好评。
1: 不是他其实只需要五星好评就够了，你不需要、
0: 就是、
1: 对，你不需要写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
0: 你就跟比如说打了车之后那个司机师傅跟你讲、
1: 对，
0: 你说能不能
1: 给我个
0: 好评，
1: 请五星好评。对，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评价了之后他的那个分数还是说他推荐就会稍微高一点，
0: 对，
1: 所以他每次都会催我，他说你的好评呢，你的好评呢？
0: 我不一样哎，我是真的是真实的，好吃我才会，
1: 我也是真实的，
0: 对，好吃才会给好评，
1: 我还会发自内心的给他每一样东西都点个赞。
0: 那你跟吃的东西有写过差评吗？
1: 有，
0: 写过差评。你现在打开
1: 没有写过中评？
0: 我赶紧看一眼你写过哪些差评。
1: 他都是要么就是没有给我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他说他还不承认什么之类的。
0: 我也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我
1: 怎么看我的评价里面的中评差评、
0: 我记得我好像给过蛮多那种比较毒舌的差评。
1: 我没有哎，我很少。我本来我跟你说，我本来都应该给差评的，我都不会给差评、
0: 哦、
1: 我一般都是给中评。
0: 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 怎么看啊？
0: 来来来，我教你来。这是个什么？点开头像。
1: 我的好龟龟给我的吊坠。
0: 你没有美团的那个、
1: 要用美团是吗？
0: 对，要用美团、然后呢我就可以看到我
1: 给的所有的。好了，今天那个话题没开始之前先问问大家有没有给这些东西点过差评，然后理由是什么。
0: 我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评价都在上面。
1: 然后应该在哪里？
0: 点头像就可以看到你的评价呀。
1: 那差评呢？你怎么刷两下就有差评啊？这说明
0: 我给的差评很多。哎，
1: 你真的好，真好过分。
0: 对，我给了，
1: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搜，直接去搜差评，没有那个。
0: 你看我之前哦，我看了，我给的蛮多差评，
1: 我全部，你好，我全部都是五星好评。
0: 不是，有的商家是真的惹怒我了，然后我就给的差评、
1: 怎么那么多商家都惹怒
0: 你、啊？我翻到了我2018年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给我们学校有一些商家，我都给过差评。
1: 胆子好大。
0: 口味三颗星，包装三颗星，配送不满意；口味一颗星，包装一颗星，配送不满意。
1: 配送不满意会伤到商家吗？
0: 我说外卖送丢了是吗？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打电话给商家也不接，什么服务态度？现在还没有拿到外卖，麻烦给个解释。
1: 哦，
0: 这种算是吗？
1: 我有一次我翻到了2024年了，
0: 还有一家我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只给的三个字，不好吃。
1: 哦，
0: 我就只给他写了三个字，不好吃。
1: 哎，我2024年有一个三星的
0: 哦，
1: 但是包装和配送我都点的是满意，我就是点了，我评价说这个 Kesa 真难吃。
0: 哎，然后我唯一有一次真的写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评价、是之前我在台附近点到的一家很正宗的一家萍乡菜馆
1: 哦，
0: 然后我现在翻到看真的很感动哎，当时写的、
1: 你知道我给了一个藤椒鸡两星、然后包装是五星，配送是满意，因为我写这个鸡真的是太难吃了，一口都吃不下，吃了就要吐出来、好臭好腥。我说而且我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客观、我说藤椒的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鸡不合格，能不能用稍微好一点的鸡啊，实在是差到无法言语。
0: 对，就是你会品鉴它的味道，
1: 后面还说两颗星给配菜和免费的冰粉。
0: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
1: 如果不是难吃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是不会这样点的。
0: 对，就是有可能
1: 我记得这个我那个我一口都就是吃完了，吃到了一口吐出来了之后一整个都没吃了。
0: 就是不好吃呗，味道太差了。
1: 哎呀，用的是垃圾。垃圾。
0: 肉质不好，食材不好，可能就会写这样的评论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
0: 有哦，
1: 放到哪里了？
0: 你看一下，应该是下一页。刚才有朋友他说好评返现真的很多，是真的。然后呢，收到了红包，就是这个朋友应该之前有去写过那个好评，然后呢，好评之后他确实有收到那个红包。
1: 哦，
0: 有翻到吗？
1: 那是正儿八经的发自内心的写好评是吗？
0: 那应该是，不然的话不能写。
1: 可是如果真的有很喜欢的店，然后他东西真的好吃，你会要他的？你会就是写完好评之后去要吗？
0: 我不会去要哎，如果真的好吃就不会去要。
1: 那如果是假的好吃，你就会违背良心。
0: 假的好吃，我就不会给他写。
1: 那你怎么都赚不到商家这个钱？意思就是
0: 对，怎么呢？他想，我想挣他的钱，好像有点难啊。
1: 对，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好玩，然后好评率非常高的地方。
0: 这个是真好评多、
1: 就是。对，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我们的豫章雅集呢，是为了打造这个以千年豫章文脉为根基，融入古风雅集与非遗匠心于一体，打造集文化的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场景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它有多沉浸呢？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让我们在这个

0: 烟火市井中邂逅古韵，在指尖体验里传承经典，重拾中式生活的雅致与温情，
1: 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啊。
0: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啊，之前不是去过了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重新推出呢？还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呢？就是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它会有一个花灯节，
1: 对，
0: 然后满园都是有花灯璀璨，可以对古诗啦、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可是现在现代人，包括现在小朋友，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些，
1: 对，
0: 更不要说那个什么猜灯谜啦。是吧，
1: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内容，尤其是符合这个节日一些气氛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去了
0: 解一下。它有的时候会有外面的街道啊，会装扮一些，但是现在都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活动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呢，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行了。
1: 对，是的。
0: 因为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哈，市场价是268，其实就说了很多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你怎么样也要花200多块钱，但是呢这一次我们的成人票哈199，儿童对，儿童票是158，就可以去玩喽。一价全含的是800多的精美古风妆造，还有这个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以及非遗手工体验。
1: 对，是啊，所有的包含在内的各位朋友们，这个价格就是199元，我们的豫章雅集畅玩券。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去的话，价格就是158元，这是我们在全平台比价过程当中价格最低的一次。
0: 是的，
1: 之前我们的价格是218，我记得很清楚。
0: 然后二幺八好长一段时间哦。
1: 对，我们现在的价格是最低的价格199给到各位。然后呢，这张畅玩券的核销日期是10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去玩。然后呢，超过这个时间或者忘记去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支持线上退款的。
0: 是的。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中秋啊或者是国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去哪里玩，豫章雅集非常推荐给各位，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购买豫章雅集这一张畅玩券。
0: 然后有朋友说，他说不好的就是会差评，因为自己买东西也会参考评价。
1: 很多人买东西都会参考评价的，你要看这个评价到底
0: 真不真实。而且有的时候我会特意点进去看中评差评是什么，如果他只是说比如说商家忘记给我筷子了或者是干什么的话，那我就会原谅他。
1: 哦，对，我是一般
0: 虽然如果轮到我的时候，我如果身边真的没有筷子，他又没有给我筷子的话，完全吃不了，我会很生气。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这起码不是他们家味道有问题，我还就是还可以点点碰碰
1: 运气，就是包装没有给你给到全嘛。我是一般会看那个照片，就是看那个图片，如果有人晒图片的话，看上去不好吃，那就不会点。
0: 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就是有一次，就我家里还有别人的时候，后面呢，我帮他，
1: 啊、
0: 我帮他，
1: 清楚啊，
0: 哎，还有别人，
1: 还有其他人在
0: 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点了一份粉，然后就是一家店的嘛，我点了一份，给他点了一份，我给他点的是肉丝粉，然后我自己吃的什么我给忘了，反正我就是很记得很清楚，我给他点的是肉丝粉，结果他吃完了，然后过来问我说，你怎么给我点了个这么清淡的汤粉啊？什么都没有
1: 哦。然后呢，
0: 我说不是，我给你点的是肉丝
1: 哦。
0: 他说啊，
1: 没有加进去啊，
0: 糟了。他说我已经吃完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那个店家说，你知道吗？因为照理说他应该如果发现没有肉丝的话就会拍个照。
1: 你平常沟通也蛮冷淡的嘞，拿到什么外卖吃的时候过程当中也不会讲，哎，亲爱的我给你点的是什么东西，也不会说。
0: 耶，你会说亲爱的
1: 你们不会说吗？
0: 我没有说是。
1: 那你们比如说
0: 谁呀，
1: 拿回外卖来啊，这个是你的啊，
0: 是我的
1: 室友，这个
0: 是我的。室友在打游戏，然后就直接拿给他。
1: okay, okay,
0: 对，结果我说啊，粉到了，然后就给他吃完了之后才问我说，怎么这个粉里面只有青菜，
1: 什么东西都没有。后面也跟他讲，不是，我点的是肉丝粉。
0: 对，我说我点的是肉丝粉，然后
1: 是商家忘记加，
0: 我们就跟商家说。商家说你都吃完了，死不对账。
1: 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啊、
0: 真的。我说你去调监控，你们出餐应该都有监控吧。然后他还说，虽然可能会有点少，然后还说那个什么，这个是不是你搞错了，什么什么的。
1: 他就是不承认。
0: 对，他就不承认。然后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下次来店里的时候，我给你们加回去嘛。
1: 也可以嘛，我是能接受的，我觉得是可以、啊。
0: 商家这种态度是这次的钱照付，下一次你们再来我店里消费，而且要实体店，不是说你点外卖。他说你下次来我店里，我说谁要去你店里啊？
1: 就是他态度不好，会让你觉得不高兴，是吧？
0: 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一次东西没有给你，然后还说你都吃完了，死不对症啊！
1: 那就给他差评，
0: 然后
1: 你给他写一段。
0: 然后他说好了好了，不，意思说不差你这点，让我下次来我店里。哇，果然
1: 就是这个态度，会让你觉得好
0: 生
1: 气。我吃的是肉丝粉，结果一个肉丝都没有，全部都是青菜哈。
0: 哼，带着这样的情绪 给大家推荐下一好物。
1: 下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0: 下一个呢，是我们朝台969的这个商城里面的好物。
1: 今天还是谢礼卡吗
0: ？No， 今天没。不是谢礼卡，我不知道谢礼卡还有没有，但是今天换了一个品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哦，这个也是好东西。
0: 对，面霜里天花板级别。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老版的30玻色因50毫升的规格。中秋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的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是599。所以说大家点进，就是因为我们要先发这个关键词969嘛，然后来商城的首页要领一个券，才可以满399减50哈，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去领这个券。
1: 对，是啊，首页当中第一个就是满399减50那个券，我看到。
0: 是的。

0: 关注那个公众号，然后呢现在很多很麻烦、你必须关注这个还要留个人信息，要留电话。
1: 有朋友说 B 站会员没买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推送各种会员的视频，等真的开通了会员之后就再也没有推送过视频的这个会员的视频了，全是那些免费的视频。
0: 就是一开始的话他推送的全都给你的是一些会员才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呢后面如果说你充了会员之后他给你推的就是免费能看到的
1: 东西。我有发现过，他说想看完整版，然后要登录，先用 APP， 然后发现哦，只可以免费看十几秒二十秒，
0: 然后就你不得不要去冲那个。
1: 刚要看到正儿八经
0: 好看的地方，
1: 进入到了正题的时候，哦吼，不好意思哦，看不了喽，只能试看二十秒哦。
0: 哎，可是我是会被那种打动的人，就是如果是看剧的情况之下，他如果要推荐给我这个东西，然后呢，我真的看得很感兴趣，然后呢，突然被给我看了，我会马上会去冲那个 VIP。
1: 那你会是看短剧付费的人吗？
0: 我不会，我没怎么追短剧，但是我最近在看那个恋综，我是真的一步一步从 VIP 到 SVIP。他如果后面有那个超前点播，我可能真的会点那个超前点播。
1: 我想说，如果他们真人就是去线下做活动，就在我们周边的话，你会去看吗？
0: 我会去，哎，我想去看的。我说实话，
1: 就是类似于见面会啥的。
0: 对啊，什么 CP 啊，这种我真的想去看。对，
1: 我看你追星，你都没追得这么紧吧？
0: 我都不怎么追星，但是我磕这种，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啊，反正我已经为此花了 VIP 跟 SVIP， 而且好过分，你知道吗？
1: 在你仅有2000块钱存款的情况下，
0: 而且
1: 你还花了钱。
0: 他是天天腾讯视频跟我推那个什么什么，他们这个恋综的切片，什么什么，快来关注某某某某 CP 又出新什么什么东西了。周一好，什么星期一？
1: 你磕的 CP 是谁？
0: 好多对，他们里面成了的我都在磕哎。
1: 哦，你每一对你都喜欢啊？
0: 都很喜欢。
1: 现实生活中没有你喜欢的 CP？
0: 现实生活当中没
1: 有。你们交通频率这么高，一个也没有？
0: 没有啊。
1: 哦，
0: 没有啊。
1: 真人你不磕？
0: 那就磕不动啊，那也是、对啊，人家都不犯傻，也没有什么甜呐、对啊。
1: 那如果真的在你面前秀恩爱，你会生气吗？
0: 我会，耶。
1: 对啊，
0: 对。
1: 就只不过一个是在身边，一个在电视里而已。
0: 那个是自己追的嘛，可能跟自己有点距离嘛。
1: 那如果是你撮合的呢？
0: 撮合的也应该也
1: 不会。你也不会磕 CP？
0: 也不会，对。
1: 哎呀，然后他有朋友就发来了，百亿补贴。
0: 这什么？
1: 百亿补贴，淘宝百亿补贴还是拼多多的？
0: 看到了，看到了。对，看到了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1: 是那个手机。然后我朋友就说，千玺看了最新一季的《半熟恋人》没有呢？比《心动》更精彩。
0: 你说的是周柳吗？
1: 最新一季的是那个吗？
0: 就是那个周柳啊。
1: 哦，我之前刷到过，然后我就给那个千玺看。
0: 我在同步追。
1: 你觉得他们俩好磕吗？
0: 不好磕。
1: 哦，
0: 他们俩年龄差太大，我觉得。
1: 哎呀，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视角带入进去好吗？因为千玺他说啊、我是不可以跟年龄差太大的人在一起的。
0: 可是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主观的东西会带入到里面去。我个人会觉得年龄有点差太大。
1: 你只能接受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0: 我觉得两个人年龄相仿是差不太多。
1: 那如果突然不是说一直都喜欢十八岁吗？那突然有一个就是比你小十八岁呢？现在肯定不行哈，等你四十了之后。
0: 那也不行，我觉得对年龄差太多了、对、同龄还是有同频的点的、对吧？
1: 但是你的那个观念和想法都蛮老派的。
0: 所以就是有的人看那个的时候会觉得不看好不看好，有的看了说很好很好很好，去民政局吧，明天就去，就是这种弹幕就会飘出来了。对啊，
1: 有朋友说我喜欢那一季，
0: 他说的这一季
1: Simon和 Melody 是吗？
0: 他说的这一季我还没有看。
1: 谁啊？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唯一
1: 他就是从今年开始入坑的。
0: 我刚看恋综就是因为今年刚看的那一个。
1: 因为之前他可能自己有恋爱，所以就没有想过。
0: 那不是啊，那个恋不恋爱关系跟看不看恋综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跟
1: 你
0: 讲，
1: 你是一开始被大数据推送到，所以你才开始。
0: 对，我就是先刷到他们。
1: 是我跟你说了恋综之后，你才
0: 哦，对，就怪你，就是怪你。我跟你讲。就怪你一开始给我推的是中柳 CP， 然后呢我才刷那个时候，然后就刷到了那个心动
1: 的
0: 信
1: 号，
0: 然后一刷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看着看着我说哎，好像还挺可以的。
1: 大家觉得是半熟恋人出圈还是心动的信号出圈？心动的信号好像出了好几个，
0: 九季了到现在，
1: 就是他出了好几个那种特别就是造星造的特别厉害的，现在还在线下接一些活动和商演、
0: 当时那个什
1: 什么
0: 侯卓成跟那个杨汝晴他们就很火啊。
1: 那个是他们的吗？
0: 哪个？
1: 奥斯卡是心动的信号里的，是
0: 里面的，是是是，那个是。
1: 我觉得他们造这个节目造星好厉害。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营销方式跟手段在里面的，因为他们有违约金在。 对，就是你不能在那个节目结束之前承认你们的关系。

0: 啊哦，不能承认啊。
1: 就是你们哪怕是在一块儿，然后后面比如说在 BE 了，或者你们一直在 HE 的状态，你们都是不可以那个在节目播出之前，然后呢
0: 承认的，
1: 因为他们还有一些直播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对，而且不能出现在大众的那些，比如说活动范围，两个人一块出现。
0: 你现在都已经这么了解了，
1: 那可不，
0: 你是为了你去参加而做准备？
1: 我应该是参加不上了，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参加不上了。
0: 你这年龄段，他们的年龄段不是还有
1: 0304啊？
0: 哦，
1: 0304，对。
0: 0304参加什么练？给我好好工作。
1: 人家在读大学了。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大数据推送的一些东西。你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过哪些内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这个点位有个广告哈。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晚间的11: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林。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过哪些东西？我们这个点位还有内容都要分享吗？
1: 你这个点位有大数据要跟大家推送吗？四十七分的时候，
0: 有东西要给大家推荐。
1: 对，要跟大家说的是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品质之旅，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直接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从我们是从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的。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黄金档，一价全含，只要8999元每人。而如果你现在早一点去问的话呢，反正这个上面说提前报名还有听友福利价，所以你可以一起去问一问啊。就是咱们南昌的朋友，这个是从南昌出发，然后如果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呢，都可以就近上车。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金沙。以及鱼尾狮公园，还有这个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除了感受一下他们那边的建筑文化风情之外呢，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要吃南洋美食，
0: 当地的特色。对，
1: 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尽享东南亚美味。
0: 对，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各位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在国庆期间挑选的7天6晚的旅程。
1: 而且哦，跟你说啦，这个一价全含，只要8999元，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对，一部手机的价格都不要就可以去玩一趟了。
1: 那个你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人就是这样说话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他们当地是这样说话的。
1: 啊，对啊。
0: 可是
1: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说国语，但有的时候说英文，也是用口音呢。
0: 可是我之前听。

0: 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说话，他不是像你这样说话耶。
1: 你看的那个是明星吧？明星他们都有点是港台腔啦。
0: 对呀、啊，他们说马来西亚都
1: 是
0: 这样说话。
1: 但其实他们那边说话有一点这种感觉。
0: 那不是往泰国那边跑了？
1: 所以东南亚。
0: 哦哦，
1: 就是那一种感觉，
0: 就是五块五块，都都五块五块啊。
1: 那个是广西啊，
0: 那是广西那边是不是、啊？
1: 对对，你真的，我还看过他们那边拍那个短视频呢，
0: 哦、
1: 他们都是这样说话的。
0: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新马两国之旅，价格8999元，各位朋友们哈，7天6晚的时间，如果您在这个国庆假期没有想好说去哪里玩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去一些热门景点的话，可能人流比较大，但如果出国的话，哎，也不好说。其实也会选择
1: 很多人，我
0: 跟你讲，
1: 人是肯定很多人、
0: 嗯、
1: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好多人他只有这个国庆的时候才有时间，像我们之前去内蒙古啊或者其他地方他没有这个时间去、
0: 哎、
1: 然后国庆的时候呢，如果你但是你又想国庆的时候自己出去玩，他有个问题就是好贵。
0: 对，是、啊、
1: 所以我们这次去新马两国讲真的，他们那边这个机票来回的机票就只去一个国家哈，来回机票就要8999了。
0: 其实这样算的话价格还是比较合适
1: 的，是
0: 的，8000来块钱，7天6晚的时
1: 间，我们是还包含住宿啊、吃饭啊、食宿都在里面的。
0: 嗯，这是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你可以发送关键词三个字新加坡，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就可以弹出链接，大家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据说提前锁定还有这个早鸟价格、
1: 嗯、是的、嗯、然后我朋友就说心动最火的应该是第二季妥妥的天花板奇闻，第二季是谁啊？
0: 没看过。
1: 是谁啊？
0: 没有看过。
1: 然后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你都被大数据推送到了什么东西。
0: 对，是你有没有
1: 然后就直接购买它了。
0: 电视剧这种类型的它也会推，就是不管是大家可能买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被大数据推送，你可能在听的一些歌呀或者这个观看的一些电视剧啊类型差不多的，他就会给你一直推。
1: Like what?
0: 我当时在
1: 他突然冒了句英文，
0: 我当时在追那个什么电视剧来着，青青日常应该叫做、
1: oh,
0: 就是田曦薇跟那个白敬亭演的、oh,
1: 那他后来给你推了什么类似的呢？
0: 他后面给我推的那个叫什么剧来着，
1: 他会，我跟你讲就跟听歌一样，他会有那个猜你喜欢、
0: 哎、对，就是你看完这个之后他为了留住你他会继续给你推这个类型差不多的电视剧哈、啊。
1: 哎，我来看看今天、
0: 哦、花开锦绣
1: 啊、哦，
0: 花开锦绣，
1: 我来看看他猜我喜欢什么歌啊。
0: 然后看完花开锦绣之后，我最近又在追另外一个电视剧。
1: 什么？
0: 这个电视剧最近上新的。
1: 你咋那么多时间呢？
0: 看个电视剧怎么了？
1: 你又追恋综，还
0: 你看
1: 那个 VIP，
0: 这是不是大数据推送首页第一个心动信号九超前彩蛋要你点播？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电视剧《兰香如故》，是那个谭松韵演的。
1: 哦，
0: 对，
1: 这个我倒是被推到了，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很久没有看电视剧，他也会推给你。
1: 他经常给我推的倒是李梦的，就是里面那个配角的，他的那个，
0: 又是你看到没有？刷一下就是这个，我所有现在刷都是这个。
1: 来看看他说，他说我可能喜欢的欧美音乐，
0: 这什么？这是大数据给你推送的吗？
1: 对啊，大数据给我推送的。
0: 你先让副歌听听看，
1: 它是
0: 时间太长了，
1: 空灵蓝调。
0: 纯音乐啊，
1: 我不晓得，可能是
0: 几分钟啊，
1: 拖不过去怎么回事、啊、哎，拖不过去的，我来，
0: 那是纯音乐啊、嗯、
1: 就是类似于这样，
0: 这是纯音乐。你觉得他推送的准确吗？
1: 蛮准确的，我可能
0: 喜欢听的听歌风格，
1: 就是因为有，如果我们家里有那个音箱嘛在用的话、嗯、然后晚上回去可能会放这种歌。
0: 在哪里啊？每日推荐吗？
1: 就你打开你的网易云音乐就可以看到。
0: 我打开了，然后呢？
1: 然后在这里啊，推荐歌单你喜欢的欧美，它就可能会有一些你喜欢的。QQ 音乐里面也有啊，根
0: 据
1: 你
0: 喜欢
1: 的
0: 歌曲来推
1: 荐。对对对。
0: 还有个心动是啥意思啊？心动就是
1: 信号。
0: 心动就是我听了这首歌就会心动，是不是？
1: 你听一下看会不会心动？
0: 不会啊，王以太爱热的 Where to Go 这有什么心动的？
1: 就
0: 在我的歌单当中啊。
1: 这就是你经常会听的嘛，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吧？
0: 听这首歌会心动吗？不会啊。听这首歌景德心悸，我跟你讲。
1: 我还搜一个看你会不会。但是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什么歌啊？国语歌吗？
1: 不是，是一个，是一个电视剧的啊，一下搜不到算了、
0: 嗯。
1: 电视剧的，然后每一次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就这首歌就会出来。
0: 纯音乐啊。
1: 里面有人，你先看有没有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和留言。我来搜一下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0: 是叫梁山伯和祝英台吗？
1: 不是。
0: 有朋友的留言我们先看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被大数据推送过那种治打呼噜的鼻贴、
1: 哦、
0: 然后结果买到的是假冒伪劣产品。
1: 但是我想说。

0: 真的话，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吗？
1: 那肯定是没有用的呀。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假冒伪劣，
1: 它
0: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用。
1: 就是这种东西，大家你将信将疑哈，买这种东西先一定要稍微掂量一下。
0: 嗯，
1: 有朋友他说网上很多需要流量变现治病的人，然后自从我点过赞给他们增加流量以后，抖音天天给我推送，每天打开抖音就是会一些推送的内容，就是差不多，比如说你看过的一些这个东西哈。然后还有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之前有被大数据推送，然后呢就是那个 B 站的会员嘛，他说那个没有点开之前他会一直让你比如说哎呀会员体验会员体验，但是只给你看60秒，看完60秒之后他那个画质就比较差，让你不得不去充那个会员。
0: 会员还有跟画质有关的？
1: 什么60帧啊，原画呀，1080p 啊，4K 啊，就这种啊。
0: 来来来，找到这首歌了，听一下。
1: 我怎么看的所有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男女主登场不是这种音乐？
0: 我是这种音乐，他们俩一见面这个。
1: 但是这个确实有点像那种恋综的那种登场音乐，
0: 是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于哪里呢？
0: 我是杨千玺。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个是王俊凯。
1: 我的 INFP 是什么？我的 I 什么什么是什么东西？
0: 就他们俩见面就会，就会有这个粉红泡泡冒出来。
1: 然后如果这两个人觉得不太对付的话，就会换一种音乐啊。
0: 那会是什么呀？
1: 你搜一个啊，搜一个紧张音乐就是这种啊。对啊，什么紧张对峙就是这样子的。
0: 对峙，
1: 嗯，
0: 音乐
1: 好像蛮多朋友都
0: 谢霆锋唱的对峙。
1: 纯音乐哦。
0: 对，既然有人。对峙吵架的音乐，竟然有人是这样的，
1: 啊，你放一下
0: 听听
1: 我听听看。这太宏大了吧，这个。
0: 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叫什么。
0: 势如水火。那这个呢？这个听听。这个不像对峙吧？
1: 这也不像。对。对不对峙现在没什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点位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讲。不然的话10:56我们再讲不讲不完了。
0: 好的，赶紧来各位朋友。
1: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对，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来了解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说到赫莲娜，我觉得这个词更适合你，因为这句话应该不适合我来念。
0: 什么呀？
1: 你把这句话先念完。
0: 哪一个？
1: 第一句话。
0: 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能说姐妹啊？
1: 我觉得不合适啊，男生肯定不合适说这个。
0: 所有女生看过来，这不就是李佳琦说的吗？
1: 对，所有女生看过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0: 爱美的兄弟肯定知道，
1: 男生很少会用。
0: 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男生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黑绷带吧？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是什么东西？我昨天在追那个恋综的时候，
0: 我用的是黑绷带，
1: 不是不是这个，先跟这个无关，我先稍微打个岔哈。他们那个就是。两个人
0: 早能插回来哈，
1: 两个人那个心动表白的时刻，他们都会互送礼物。然后我看到
0: 我送的是黑绷带，
1: 不是他们送的那个东西，我发现送的一个是大疆 Pocket 三
0: 哦，
1: 还有一个是我之前说过那个西太后那个西太后那个东西。
0: 但你又你要说西王母是不是？
1: 西太后那个手链然后我当时我就非常有代入感，
0: 又应激了。
1: 也没有应激吧，我觉得就是很有代入感。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挑这两个东西送吧。
0: Pocket 三？
1: 对啊，
0: 有点贵耶。Pocket
1: 西王母不西太后也很贵啊。
0: Pocket 三多贵啊？
1: 2000-3000块钱吧，当时是。
0: 那个手链应该是1000来块钱吧？
1: 2000多哟。
0: 要2000多。
1: 西太后那个手表更贵。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牌子它有很多假的，我搞不清楚那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我买的肯定是真的。
0: 你知道我那它现在在哪儿啊？
1: 它现在在某个角落。
0: 随风而逝。
1: 在某一个角落。
0: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买过他们家那个原单的包包我也不晓得是真原单还是假冒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各位朋友们，如果影响力好的一些东西的话，那确实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就
0: 比如说我们的
1: 赫莲娜
0: 黑绷带晚霜，我们这次是给大家是30波色因50毫升的，然后中秋会加礼盒袋，只需要649。但是呢，如果你发送969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领取一个399-50的券，到手的话它就变成了599喽。
1: 对，50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套装了。
0: 是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发送969就可以进来买喽。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或者是经常熬夜、皮肤暗沉、血红、有这个红血丝、毛孔粗大朋友，都是可以来试一试哦。
1: 没错，是的。
0: 然后我们是记得是老版30波色因的啊。
1: 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是我们今天商城的主打款。如果大家在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哈，其实送给女生最好 好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送化妆品啊，送护肤品是不会出错的。如果说你喜欢想来了解的话，就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然后在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哈。还有
0: 先说这个还是先说那个？
1: 先说哪个？
0: 先说这个还是先播广告？
1: 我们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
0: 好好好，
1: 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巧克力囊肿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疾病，九月身体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很多患者出现了小腹坠胀、刺痛加重的情况。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各位，日常除了定期复查，还要调节情绪，维持心态平和，更利于病情的稳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比如说哪些这个相关的大数据推送的一些内容哈、啊、比如说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或者有没有这个曾经踩雷过，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啊、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曾经被大数据所推送过的一些东西哈、啊、刚才有朋友他说抖音天天给我推送侯明昊，
0: 他给你推送他的新剧或者是他的综艺、
1: 啊、片段切片啊，对啊，
0: 嗯，然后呢有朋友回复黑绷带，我们如果想要这个了解我们面霜的话回复969哈，要我们的统一的那个关键词是969。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天都会被大数据各种监控和推送
0: 哦 APP 下单，
1: 嗯，
0: 或者是搜索之后就会有各种同类的商品推送，红果啊看完短剧也会推送类似题材的作品，小红书搜索完拼豆图案和教程后每天打开都是相关话题和话题推送、
1: 嗯、
0: 甚至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提到口红，然后淘宝就开始推送各种口红，跟同事说到脱发，然后他立马就被推送防脱发视频，
1: 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手机在无时无刻的监听你的一些数据跟内容，
0: 对，
1: 你要聊什么东西的时候呢，第二天可能打开手机马上就会推送这个相关的东西。
0: 你知道我最近在推送什么吗？
1: 装修啊，
0: 也是。
1: 对啊，
0: 等等，对。
1: 你有没有最近，比如说打开小红书什么，看到就是全都是装修的内容，是吧？你先打开小红书看一下。
0: 为什么要给你看？
1: 我看一下是不是装修的内容啊？ 大哥，你还有很多隐私啊，小红书上面。
0: 当然了，
1: 你小红书第一。

0: 推的是什么东西？
1: 拌
0: 粉。
1: 啊，看他觉得好饿呀，这是哪一家的？我看一下。
0: 我看一下我
1: 阳光家园最好吃的拌粉，哎，阳光家园在哪里？
0: 我就、真的是啊，你看我昨天刚聊完那个水，他给我推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山姆的水。
0: 我在看的
1: 我收藏一下阳光家园的拌粉。
0: 你看一下我的推送好不好？我觉得很精准，车推的是哪个车，水喝的是哪个水，看的是哪个剧，对不对？推的我全都是我最近在看的东西。
1: 家庭真应该铺一张。
0: 对啊，就是很精
1: 准。然后还有你的，你玩的那个游戏，类似于这个，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是泡泡玛特。
0: 对。还有什么东西啊？
1: 怎么会男生和女生的看的东西就是会推的这么准啊？
0: 很精准，对不对？
1: 我的东西有点泛，我说真的。
0: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在关注什么东西，然后他推的全部都是这些类型的东西。车是什么？
1: 能、看没？家装。
0: 你刷，我刷一下啊！我刷新一下，看你推的什么东西。
1: 我要看刚刚的，你给我刷掉。
0: 你看一下这些东西符不符合你平常看的东西？
1: 嗯。猫猫，还有一些奇闻。研究发现，容易长胖的人比较笨。
0: 你最近是不是有体态焦虑啊？
1: 不是我肯定是没有的。
0: 哦、
1: 然后那个，然后人家还有那个什么窗帘，39米还包含水洗。但是
0: 在关注这个了。
1: 嗯，对。然后呢？但是咱们就是说我最近被推的哈，就这两天没被推了，
0: 哦、
1: 但是也被推了类似的。你猜是什么？
0: 是什么东西？
1: 最肯忘是故。
0: 马明老师啊，
1: 你不知道这个？
0: 我知道啊。
1: 你死哪儿去了？
0: 你死哪儿去了？
1: 啊、对对对，就这个。因为这次那个什么
0: 花少
1: 他又开始播了嘛，
0: 然后
1: 他们
0: 那个，
1: 对，他们又把枪头就是瞄准了别人。后面刚开始我推到的时候都是在骂那个毛阿敏老师的，后来大家研究的多的人了才发现毛阿敏老师其实干了很多事情，
0: 对，
1: 他根本就不该被骂。
0: 你就去抖音直接搜花少二详情解析。我那天我
1: 就好多人在解析，
0: 很认真的去阅读、那个。
1: 马明老师开了多少个小时啊？8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的车？
0: 对，就是开了8个小时车。
1: 天哪！
0: 对啊，还有那个他们要去爬山
1: 那个片，这么大年纪了，我都不敢那个，就是中断的开8个小时，我都不敢开。
0: 许晴，你这一趟玩的开心吗？
1: 我最亲爱，我最什么什么的毛毛姐已经不。
0: 许晴，你这一趟玩的开心吗？
1: 花学来了。
0: 那你是上一季更开心还是这一季更开心？
1: 上一季。
0: 然后看所有人表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开始分析。
1: 没有，然后那个井柏然这次就说，为什么是上一季？因为上一季人都正常。
0: 哎，好了，我们不能过多的
1: 说这个东西，不多八卦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经常被推到的装修。
0: 就如果大家最近有去了解，或者是平常生活当中想去了解装修知识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大数据大概率会给你推各种各样关于装修的内容。
1: 有朋友就在我刚说完那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啊，容易长胖的人比较笨，我找到笨的原因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也在关注这个？你是不是有体态焦虑？是不是
1: 他把刚刚的那个好，我们待会儿说完那个创意之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研究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你说一下。
0: 我们今
1: 天压力好大呀，创意装饰。
0: 不是，我刚才看这个朋友的留言，然后差点我看错一个字儿，我的妈呀！我先把这个朋友的留言念完啊。
1: 好好好，
0: 他说我最近很喜欢管乐，小红书一直在给我推管乐。
1: 嗯，
0: 刚才不好意思，我以为他说的是管动，我说管动是谁？
1: 我。最近那个就是叫什么、李雪琴和那个呢
0: 毛不易啊，
1: 对对对对，
0: 毛雪旺，
1: 王雪旺请到了王佳佳，
0: 对，
1: 然后他一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都以为是管乐，
0: 跟有一个演员也长得很像，我忘记叫一个，也是一个女演员，当时他们好像一块儿参加那个喜人奇妙，跟有一个演员也长得很像，我忘记叫一个，也是一个女演员，当时他们好像一块儿参加那个喜人奇妙夜的那个
1: 哦，那我没看、
0: 哎、创意也是
1: 创意、创意这次不能被比下去哦，创意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福利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这一次创意装饰在我们这儿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
1: 是的，
0: 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每一步都是先验收再确定之后付款，比如说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钱，施工合格啊、你再付这个施工钱，如果有不满意的话可以直接砸掉重做，公司来全部兜底，所有的资金全部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用再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而且这一次创意装饰他们的底气是源自于实力的，创意深耕家装有29年，全国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的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万平

0: 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那么这次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0000可以抵30000使用，直接来立省20000元，而且签约就会送大家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重点来了哈，创意的电话一定要记清楚，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来直接咨询热线电话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福利了啊。
1: 是的，还有吗？
0: 有是有很多吗？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听众的互动。
1: 有朋友说那个赵奇君、杨凯文、奇文夫妇，还有这个第三季的 Simon 和 Melody 一男评，我就再也不看这个玩意。
0: 他说的应该是心动信号吧？
1: 嗯，是是是，
0: 嗯，
1: 都是我没有听过的名字。
0: 你是没怎么看过恋综？
1: 我看过第一季。
0: 第一季的那个心动的信号的、
1: 啊，好像第一季是心动的信号哈。
0: 他一直都要这个名字。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第一个出品恋综的，我就看了那一个。
0: 湖南卫视那个《再见爱人》算不算是？
1: 那哪是恋综啊？
0: 那也算恋综啊。
1: 分手啊？那
0: 他们有和好的，有分开的吗？
1: 不是，那个《再见爱人》好像都没有那么早。哎，是《心动信号》比较早，还是？
0: 那如果还要再早一点的话，那个《非诚勿扰》应该也算恋综啊。
1: 那不算吧，那都没练。
0: 金牌调解当然也算恋综、啊、
1: 没正儿八经的练。
0: 金牌调解
1: 还算恋综？
0: 调解完之后感情好了吗？
1: 你万物皆可恋，你这个恋爱脑。
0: 感情好了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吗？
1: 哦，不好意思，他说是男的管乐。
0: 男的管乐？啊？
1: 你搜一下男的管乐。
0: 还有叫男的男生的管乐吗？
1: 我刚刚说了，说完了之后我就要跟大家说容易发胖的人怎么回事哈。他说在探讨肥胖的成因时，该研究基于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对17419名在1958年出生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前瞻性队列追踪。研究人员分析，在受试者7岁、11岁和16岁时，对其一般智力进行了标准化测试，并在51岁的时候测量了身体，这就是 BMI 以及肥胖状况。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个结论哈，童年智力和成年肥胖是呈负相关，
0: 就是你童年的时候智力越高。然后呢，你长大之后就越瘦。如果你童年之后智力没那么高，你可能长大之后就会胖，是这个意思吧？
1: 在排除了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童年社会阶层以及父母 BMI 等潜在混杂因素之后，童年智力对成年肥胖的直接影响依然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智力水平可能通过某种独立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影响着个体成长。
0: 其实他最后的结论是吧？他的结论就是你的童年的这个智商是跟这个现在的体重是成负正比的，对吧？成反比的，是这样理解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但
1: 是这是一个研究哈，这是一个研究，
0: 它也不是绝对性了，对啊、嗯，可以解决刚才那个问题。我刚才搜了一下管乐是谁，
1: 因为我也没觉得我特别聪明，
0: 但是现在确实体重有点胖，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不是，是我小的时候体重我从来都是很瘦的，那这样说的话，我的智商
0: 应该
1: 很高才对啊，
0: 对啊，
1: 也就这种样子啦。男管乐是谁？
0: 我刚才
1: 搜到不给我看，
0: 我给你看一下你。女生你就不怎么喜欢看，男生你就一定要看一眼。
1: 你好知道女生是谁？
0: 1994年1月16号出生于重庆，毕业于大连艺术学院，中国内地男歌手，原男子演唱组合 UNI 成员。
1: 哦，
0: 你知道是谁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是组合成员，那我就肯定不知道。
0: 你看过他吗？
1: 他演过什么呀？
0: 你看过他吗？
1: 他有点像是年轻版的郭品超。你知道郭品超是谁吗？
0: 我有听过，但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付辛博吗？
1: 有一点点，
0: 是不是？
1: 也有一点，
0: 他长得很像这个。
1: 也有一点，
0: 你开始品鉴上了，开始啊？
1: 不是，我在看他有没有演过我看过的东西，没有，
0: 没有。对，
1: 我现在看的也比较少。
0: 就是你可能平常刷到什么内容的时候，你的大数据可能会给你推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这个。
1: 然后有朋友说，作为有一定科研水平的人，这种论文和结论一定就是数据游戏，没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0: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1: 让我来看看是哪个科学研究发现的啊？一篇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
1: 这种是
0: 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这个参考性，我个人会觉得，因为它没有太大的量嘛，而且就是每个人他确实
1: 只有10000多。
0: 对啊，他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跟相关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因
1: 为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
0: 你今天刷完这一篇，你回去之后，你大数据绝对会给你推这些东西。
1: 不要再给我推了。
0: 如何减肥？
1: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0: 如何克制肥胖？ 吃多少可以瘦，吃多少可以胖，
1: 他倒是经常给我推荐小猫减肥，倒是真的、
0: 嗯、对啊，你可能关注的是这方面嘛、嗯、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过哪些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自己是种草了呀，还是会觉得嗯踩雷啊不准？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是的，
0: 很多朋友还在发送关键词，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同样也是关键词来触发。
1: 是吗？
0: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回复九六九就可以看到喽、
0: 嗯。然后很多朋友之前也关注的我们那个谢礼卡，同样也会在商城当中。
1: 九六九，
0: 对，算是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关键词，就是你只要回复关键词九六九，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
1: 九六九九六九九六，
0: 你再唱
1: 九六九，
0: 你再唱，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哈、啊。
1: 本来就应该记住。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主推款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嗯、然后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哈、啊，30波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然后中秋的话还会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然后呢，如果你参与完了那个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的话，也就是599，你就可以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老款的这个中秋礼盒礼袋给带回家。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因为我们这所有的这一款都是可以直接扫码那个溯源，可以溯源到那个二维码的，而且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里面的高浓度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稳就特别稳当、啊、
1: 哎呀，今天我的脸怎么这样啦？
0: 你一直脸都这样子的，
1: 推荐你给我。你的脸脸好没卖也好到哪里去，你个麻布。
0: 哎，好过分，我不懂。说一下，如果你有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后，你就不会像我这样脸这么麻布了，各位朋友们啊、嗯，给大家说一下，它真的有这个效果吗？你有用过吗？
1: 你是所有东西都要长期用才有效哈？
0: 对，这个东西，反正大家可以，如果使用过的话，对这个东西了解过的话就可以使用哈、啊。而且这一款的话，它是有饱含30%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的玻色因的，能够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的弹性，涂完之后犹如一层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是的。
0: 那白绷带是什么意思呢？
1: 早上用的
0: 哦，白绷带是早上用，黑绷带是晚上用。
1: 我这是我自己理解的，
0: 好像是哈、
1: 啊。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没有用过。
0: 您的消费应该不至于吧？
1: 嗯，哎，消费降级。
0: 目前可能还
1: 是，但是我们潮台的价格是合适的，
0: 嗯、对，599就可以解锁这个礼盒礼袋、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的礼盒礼装了哈。我突然想到了，
1: 什么？
0: 我最近被推的特别多的一个东西是什
1: 么？
0: 香水。
1: 你为什么最近又在看香水啊？你说想要
0: 你唱来来来，你唱，你还记不记得词儿？
1: 不记得。
0: 我就是我那一瓶香水用完了嘛。
1: 嗯，
0: 然后呢，我
1: 就去搜索了一下，
0: 对，我觉得夏天喷香水可能味道比较重，然后马上正好到了秋天的时节，我就想换过一瓶香水。
1: 就让秋天带走。
0: 你猜，唱点喜庆的歌行不行？然后呢，我昨天就一直在搜，我挑了有几款香水，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1: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天见面会的时候，上来一个男嘉宾是喷了香水的，
0: 我不记
1: 得
0: 我没有闻到哎。
1: 因为那个当时你站在我的右边，然后男嘉宾过来的时候你就站在我的左边、
0: 哦、
1: 后面我就闻到了香水的味道，我还在想说啊，千玺今天喷了香水吗？
0: 我一般夏天不会喷香水。
1: 后面我想到那是应该是那个男嘉宾喷的，
0: 应该是那个男嘉宾喷的，
1: 对，是。
0: 哎，这我
1: 总不可能是雷鸣咯。
0: 那也说不准呢，
1: 那他一直站在我左边我都没闻到了，
0: 那也说不准呢。对啊，我想问问大家，这几款香水大家有平常喷吗？
1: 有朋友说是的，黑绷带就是晚上用，白绷带就是白天用、
0: 啊、那可以啊。对啊、嗯、
1: 我理解能力没错。
0: 有点贵啊，这几款香水说实话
1: 多少钱啊？
0: 800多。
1: 哦，那算了。
0: 还有1400多、1600多的。
1: 那算了，你以前用的也是这么贵的？
0: 我以前用的是300-500块钱的。
1: 那你为什么现在看中了1-2000的呢？
0: 因为我看有一个那个博主给他排名，他是夯，然后我就想买这几款。
1: 那人家价格摆在这里啊。
0: 还有一、
1: 啊、来吧，给推那个给千玺推荐一款香水，从现在开始。
0: 叫啥来着？那个香水。
1: 你喜欢什么样的木质香是吗？
0: 对，木质香。然后我就找了几款木质香的，拿破仑之水、爱马仕大地、亨利爸爸鱼油是什么？
1: 你最好你那鱼油，你最好去那个就是
0: 试闻一下。
1: 对对对，专柜去试一下。
0: 对，然后我最近刷的那个东西就是全都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嗯，就全都是香水啊，或者各种推荐的内容的东西，就是这些。
1: 基本上我买过来的香水，就除了粉邂逅和祖马龙的那个英国俚语小苍兰用完过之外，后面补的香水全都没有用完过，
0: 我之
1: 因
0: 前，
1: 为找不到。

0: 场景喷了。
1: 之前有一款那个香水，我觉得那个味道有点重，我记得是那个迪奥的旷野还是那个蔚蓝，有一款那个香水的味道就比较重。
0: 我要爱情，
1: 八岁要等待，这个怎么跟大哥有关系呢？
0: 蔚蓝的歌、
1: 哦、是这个蔚蓝来了，是这个蔚蓝在这儿啊？
0: 对
1: ，TF 的吗 ？TF 不是 Boys 吗？TF 是啥？汤姆。
0: Tom Ford
1: 哦，汤姆他不是 Boys 啊，
0: 汤姆 and Jerry
1: TF 这个好耳熟啊，他不是口红吗？
0: 没有没有啊，人家一般都是有这个产品线的
1: ，TF 也有那个香水、
0: 所有的轻奢啊奢侈品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美妆和那个香水啊。
1: 当时我买那个宝格丽大吉岭茶，当时我买就是花了血本。
0: 你咋还有钱买这个？
1: 之前嘛，好早之前，几年前
0: 之前还有钱的时候，
1: 之前还有钱的时候，对，现在差不多过上乞讨的日子了哈。
0: 那不至于、啊。
1: 当时800块钱买那个宝格丽大吉岭茶，就是因为某一位 TF 的人代言的啊 ，TF 的某一位组合，他不是代言，他好像用的是那一款。
0: 那之前我们有卖过，就是香薰嘛，是某某同款的，然后说是王嘉尔用的，
1: 对，
0: 他们就说王嘉尔走过都是那个味道，
1: 香水。
0: 然后人家就夸了一句说，哇，那个 Jackson 你身上好香什么的，然后他就跟助理说拿完他没有喷完的那个香水给他，说这个送给你，
1: 我用的都是这个，
0: 就是我用的是这个，然后送给你。
1: 哦，那很好啊。
0: 好了，从现在开始追星王嘉尔。
1: 我要追 Jackson， 这个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要介绍东西了，各位朋友们。这个礼拜还有一个东西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铁锤三笑，这一款是给你爱车所使用的一款保养的香水。
0: 有人表扬我说我的思维跳跃性太好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大家觉得我有病呢。
1: 我都没反应过来，我哪个为了 TF 就有木香啊，千玺，真的吗？
0: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是开油车的朋友的话，你会有的时候发现哈，你的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有突然的抖动，这个是积碳导致的。
1: 对，是。
0: 汽车保养手册是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好了，昨天说要那个
1: 聚醚胺溶解技术，聚醚胺分子溶解技术
0: 少了两个字，
1: 还少两个字，
0: 嗯，
1: 前面后面，
0: 聚醚胺分子后面，溶解前面。
1: 聚醚胺分子某某技术是吧？
0: 它要怎么分子要怎么样来
1: 裂变？
0: 对，
1: 聚醚胺分子裂变
0: 溶解技术，化学没法学呀，
1: 各位朋友们啊，
0: 因为
1: 我们的黑科技，
0: 对我们这个铁锤三笑里面是加入了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它就可以有效的包裹和吸附住我们的积碳，而且呢，它除了除碳之外，还有抑制积碳的这个功效。
1: 所以说就是除碳抑碳二合一、啊。
0: 对，主要是它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加油的时候直接加进去就行了。
1: 对，是的。
0: 因为如果你要去 4S 店的话，他会用打吊瓶啊，或者是就是帮你
1: 拆
0: 解啊，就是这样的形式会比较麻烦。
1: 这个价格就比较高了。
0: 主要而且不方便。我的车如果我说，哎，你帮我看是不是有积碳，完了之后你还要打开来再看。
1: 这车肯定是没有的。
0: 不是，类比，就会觉得说我还要开到 4S 店去，我要开到修理厂去，那多麻烦啊！
1: 好麻烦。
0: 这个就只要我们加油的时候就可以用到。
1: 对，是的，我们这次这一位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铁锤，
0: 这位铁锤三笑兄，
1: 这位铁锤为大家推荐的铁锤三笑啊，各位朋友们哈、回复数字3可以来解锁了解。
0: 最关键的要告诉大家它的价格，4套8瓶是399，5套10瓶是499，你是不可能一下用完这么多的，一般就是用一套哈。
1: 对，是。
0: 然后我们这个保质期也比较长，所以说如果你行驶就是一般的行驶上下班的话，你分几年用都是可以的。
1: 它可以用5年啊，你买几套直接留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价格比较划算。如果大家是开油车的话，你这个想来了解跟想试用一下的话，回复数字3来直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笑。
0: 然后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又重新返厂的豫章雅集。它为什么返厂呢？除了给大家带来了就是我们平台专属的199的成人票和158的儿童票之外，我们是在双节的时候，中秋国庆双节有一个特别开启的花灯节。因为小朋友呢，就是平常只会听到大人说啊、以前我们小时候有猜灯谜呀，然后有挂一些什么那个灯啊，花灯啊什么的，但是在现在的地方其实你很少可以看到。然后这一次呢，豫章雅集本身就是有一个沉浸式的古风的体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穿的以前他们古人的衣服，完了之后去相对应的场景去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以及博饼各类的游戏，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是。
0: 199和那个儿童票的158呢，你是可以全天都待在那里的，只要你想，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全天在那里玩。而且我们的精美的古风妆造它是包含在里面的，游市这个集市游玩的时候呢，还有银两一袋、以及精品自助餐，还有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对，是的。一张卡，
0: 一张卡
1: 啊，一张券哈、
0: 嗯、
1: 一张券就是包含了全天你都可以在那里玩，
0: 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

0: 就可以了，但是要记得就是你要提前一天预约，因为他们那个化妆还是要点时间的，所以要安排一下到店的人数，要不然的话，这个你到了他又到了，你们挤在一起就撞车了，你
1: 凑
0: 要
1: 不过
0: 等好
1: 来。
0: 久。
1: 对，
0: 对，
1: 是豫章雅集，它有一个公休日，各位朋友们要记清楚
0: 星期
1: 啊。
0: 一的时候，
1: 是的，礼拜一他们是休息的哈，下个礼拜一你有空就可以去玩玩看哈。除了下个礼拜啊，不，除了下
0: 好
1: 个礼拜
0: 好
1: 一，
0: 好，你在说什
1: 除了下
0: 么？
1: 个一啊，除了下个礼拜一之后你都可以去玩哈。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解锁豫章雅集的链接的话，回复数字六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豫章雅集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个优惠活动就可以了哈。数字六来解锁豫章雅集的门票，然后呢，其他数字比如说旅游啊、新加坡969啊，回复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来下单好物就 OK 了哈。
0: 有朋友就说，他说因为你喜欢木质香，所以我就想到了 TF。然后有朋友说 TF 就有木质香啊，千玺叫啥呀
1: 啥？
0: TF 的木质香叫什么？
1: TF 我都没有用过
0: 啊，
1: 他们
0: 可是
1: 家
0: 问
1: 的
0: 题
1: 香水
0: 你买不起，你们能不能推荐一些便宜的？
1: 请问 TF 的香水
0: 就
1: 多少
0: 五百
1: 钱？
0: 来五四五百块钱的那种。
1: 那应该没有超过四五百吧？TF 有超过四五百吗？
0: 看你买大瓶小瓶了，
1: 我就买个三十毫
0: 三
1: 升、五
0: 十
1: 十毫
0: 毫
1: 升
0: 升是吧？
1: TF 乌木沉香是这一款吗？
0: 应该是的。
1: 620。
0: 哎，你要不然买一个小样吧，王嘉尔同款，我看闻一下什么味道。
1: TF 是王嘉尔同款吗？
0: 我不晓得，我要
1: 这个代
0: 搜一
1: 言人
0: 下。
1: 是老几啊？不，是。是哪位？
0: 是老铁，
1: 是哪一位老铁？李君瑞老铁，
0: 你这都看不出来。
1: 我没看出来，我以为应该一开始是王嘉尔。
0: 哦，王嘉尔的叫做玉龙茶香，
1: 也是 TF 的吗？
0: 阿玛尼的，
1: 阿玛尼啊，又是
0: 嗯，
1: 阿玛尼多少
0: 是
1: 钱
0: 的，
1: 啊？我看一下，哇，好贵啊，10毫升620啊，
0: 它是高定的。
1: 10毫升620的话，那太贵了吧？100毫升三
0: 那
1: 千
0: 你
1: 五
0: 连小
1: 啊？
0: 样都买不起啊，
1: 对呀，啊，
0: 好可怜。
1: 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0: 有朋友说，有一起拼的吗？自从闻了这四支，我好像换了一种活法。
1: 什么
0: 阿
1: 东
0: 玛
1: 西啊？
0: 尼玉龙茶香、阿玛尼岩兰草、阿玛尼鎏金香橙和它的影之蓝鹰蓝鸢。
1: 为什么我打开这个链接是这个嘞？你告诉我，好奇怪！我打开链接为什么是直播间呢？
0: 打链接是直播间有什么奇怪的啊？
1: 为什么是直播间？它不是官网吗
0: 官网就不直播啦？
1: ？Georgia Money，1280呀，
0: 我不晓得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哎。
1: 好贵啊！50毫升1260哎。我他260我可以考虑一下，260能够买个什么东西吗？1260的话，我觉得我存款就2000块，他拿走我一大半买瓶香水，我觉得有点贵，说实话。
0: 一般存款2000的人应该不太会花钱买香水吧？
1: 也对哈，哦，喷喷六神差不多，我觉得哈，
0: 对呀，
1: 可以换个我买得起的话题。
0: 有那个三 C E，
1: 没用过，没
0: 三 C
1: 听
0: E 的
1: 过。
0: 香水，但是我应该没有男香吧？
1: 哦，那是女生用的比较多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吧？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各位朋友们不要跑偏了哈。我们今天聊聊看，就是关于大数据推送的
0: 哦，我知道你可以用什么了，
1: 什么东
0: 只
1: 西
0: 要
1: 啊？
0: 几十块钱就可以。
1: 啥呀？
0: 你去买一个木质的护手霜就可
1: 木
0: 以了，
1: 质护手霜？
0: 然后你就动不动你就稍微涂一下它就行
1: 没
0: 了。
1: 有怎么用过护手霜这个东西的。
0: 这它可以替代那个
1: 香
0: 香
1: 水。
0: 水，因为你说你跟别人讲话，
1: 快，闻一下，
0: 快来
1: 我闻
0: 快来，
1: 一
0: 你
1: 下。
0: 说嗨，你来了，然后人家
1: 叫
0: 就可以
1: 狗闻的
0: 闻到你的那个香味了。
1: 那招狗狗是这样的招法哈。
0: 它有，因为有固体的那个这个香水的，那人家也是为了这样子散发出来的。
1: 哦，我们今天话题不要忘记，各位朋友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被大数据推送过的内容，比如说曾经你的手机当中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的一些产品和东西，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广告啊，
0: 哦，
1: 我们的旅游
0: 经常他们给我推送，现在是手机壳，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可爱的手机壳，我就会收藏。但是我也不会换得那么勤，所以他总给我推
1: 这个东西就绝对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
0: 手机壳你不要
1: 因
0: 的。
1: 为本人是不用手机壳的，所以我的大数据当中没有什么跟我推荐什么用手机壳什
0: 如
1: 么东
0: 果会
1: 西。
0: 有一个一直散发香味，而且是你喜欢香味的手机壳，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喷香水了呢。
1: 我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就是手机壳我就不用。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就看，
1: 就是不用啊！
0: 接下来我们来
1: 爷们
0: 看一
1: 要脸
0: 下这个新马，不要脸。
1: 爷们要脸。
0: 哎呀，我们
1: 你
0: 来
1: 现在是
0: 看
1: 不是有
0: 看
1: 点
0: 新
1: 耳背？
0: 马两国7天6晚
1: 哦，
0: 的双飞品质之旅，
1: 对，
0: 在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11黄金国庆 期间、
1: 嗯、
0: 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没有参加到其他时间段，说没有年假什么的，只有公休假，那我们这次呢公休假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了去新马两国一价全含，只要8999。因为我们其实在五一的时候出游，你不要说境外了，境内其实都是非常贵的，
1: 十一哦，
0: 对，然后十一你经常如果去热门的地方的话，你

0: 这个房费的话呢，差不多都要800往上走了，各位朋友。
1: 我们这次是国庆期间，各位朋友们，然后呢，7天6晚，我们的这个新马之旅啊，又去新加坡，又去马来西亚，价格是8999元，因为我们之前有了解过那个相关的机票，机票价格可能都不止这个。就如果说大家在这个黄金周去的话，可能机票价格更贵一点。而且之前有去过的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当地那个他们当时在那住啊，在那玩，可能消费也是稍微的贵一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呢，它是一价全含，包含了你7天6晚的住宿，包含了你7天6晚在当地吃的一些所有的美食，还包含了所有的景点都会在里面，是8999元。所以说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哈。然后呢，会带大家去吃的都是一些当地的特色，大家不要忘记啊，什么娘惹饭呐、啊，还有什么海南鸡饭呢、啊、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有椰浆饭和奶油虾。
1: 嗯，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哈、啊哦。就是如果喜欢这种口味和风味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趟行程。
0: 是的。
1: 就如果说你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的话，那么这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新马出国之旅还是比较适合各位的。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可以回复关键字新加坡三个字哈、啊、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然后在旅游群当中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问一下我们的旅游助理，她就会告诉你价格是到底多少钱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旅游安排的还是不错的哈，就是具体我们的一些线路都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18:30了，各位朋友们啊，
0: 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留言。
1: 嗯，这个点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嗯、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先听歌曲吧。刘若英的歌曲叫做一辈子的孤单，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你看不想听这首歌啊？
0: 没有啊，这首歌蛮好听的。
1: 先听歌吧，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2: 我想我会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5: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你说装修害怕啥？
5: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4: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5: 怎么个严格法？
4: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5: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4: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5: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4: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5: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4: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

0: 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卓文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读心术》，晚间的18: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过哪些东西啊？然后呢，你会觉得大数据推送的内容呢，到底是自己觉得？
1: 怎么你的声音突然变大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在调哎，我还在稍微的把这个耳麦的声音稍微拉小一点点。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
1: 声音太大了。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
1: 从我这里听哈，
0: 你有没有被大数据推送过哪些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好用还是觉得不好用？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些你曾经被大数据推送过的内容啊。
1: 有朋友说昨天落枕，然后昨天去那个某某地方按了一下，结果一打开抖音就是那个地方各种组合的价格，大数据太强了。那有比你按的更便宜吗？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啊，亏了。
0: 最主要的是这个大数据推给你的，
1: 因为如果有用的话，千玺可能也会去，因为千玺蛮经常落枕的。
0: 我现在就是这个落枕还没落好。
1: 你可以直接去购买他的抖音。
0: 抖音有券是吧？
1: 对，你就不需要就是自己原价去了。
0: 有朋友他说，由于自己平常比较喜欢看一些体育类的资讯内容，因此就经常会收到这方面大数据推送要比较多一些。这是个女生朋友啊、哎。
1: 库里，
0: 你少来啊！你像现在库里在哪个队吧？
1: 在哪个队？
0: 对啊。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是了解过体育这方面吗？篮球
1: 没有，因为我那天刷到库里听到了，就是在球场听到了这首歌之后，然后他自己也在跳这个舞。
0: 那应该是 AI 做的吧？
1: 他没有正儿八经跳，他听到这首歌，他就有做这个动作，库里，就是上半身做这个动作，
0: 庆祝动作是吧？
1: 对，
0: 我是比较好奇，是因为这个朋友之前留言，我们才知道她是女生，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她比较关注体育这方面。哦，
1: 然后库里旁边好像坐的是李宁的现在的
0: CEO
1: 接班人、
0: 啊、接班人是吧？
1: 然后旁边坐的也是一个，这是哪一场啊？他是应该是来到了中国吧？
0: 因为我呀，
1: 你也不知道，
0: 我都不怎么关注篮球。
1: 库里跳哦，你不关注篮球、啊？
0: 不怎么看篮球，对啊。嗯，他那个音乐你确定不是贴上去的？
1: 真的，他肯定知道这是他的歌。
0: 如果有听过这个歌的朋友，有关注库里吗？
1: 库里之歌有。中国行惊现库里之歌，然后你看，
0: 哎，还真的有哎，
1: 对
0: 对，
1: 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他在东莞，
0: 在东莞
1: 粤 BA 哦，
0: 你参加活动的时候，
1: 的时候对是
0: 参加活动的时候有跳这个舞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还有朋友他说大数据无孔不入，稍微在什么商品上停留一下，就疯狂的给你推送。对呀、啊嗯，你如果最近关注的一些商品，然后呢，你只要这个刷的比较多。他这段时间跟你推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
1: 是的。
0: 比如说刷这个香水比较多，最近我就被推的香水多一点。玩手机刷的比较多，然后最近他推的就是手机会稍微多一点点啊。
1: 哎，
0: 就你关注的东西是哪些，然后呢，你的大数据给你推送的内容可能就是哪些啊，而且非常精准，我是觉得比较精准的，
1: 还蛮精准的。
0: 你看我刚才打开小红书推的全都是我可能关注的一些东西。
1: 如果就是千玺前段时间有想要说要不要看房啊什么的，有没有给你推装修？
0: 他给我推，我都不用就是推装修，就是很多人直接会打电话给我。
1: 哎，易烊千玺先生，哇，是易烊千玺耶！你会这样留你的名字吗？
0: 我肯定不会留易烊千玺啊！我
1: 是有，我跟你讲，有的人留的是自己假的名字，
0: 他们不会留真名。
1: 我有的不是、嗯，我有的时候留真名，然后后面我有的时候会在意一下，我留的就是假的名字。那天我带别的小猫去那个宠物医院，然后他说你要这个，他要住院观察，然后你要签个字。嗯，我说我留的是哪个名字？
0: 你没有签自己的真名啊？
1: 我直接问他，我说我留的是哪个名字？
0: 哦，
1: 因为我怕那个签的字和那个上面不一样，你知道吗？好了，刚刚又查出去了，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关于家装方面的优惠。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家装嘛，都是十几万的投入，所以大家就是特别的谨慎。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其实哪怕不是十几万，你就算是几万几千，你也不能花冤枉钱，是不是？
0: 对，是。
1: 然后呢，现在哈，这个咱们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步验收一部付款，比如说你水电合格了，然后我们再付这个水电的钱、嗯、泥工合格了，我们再付泥工的钱。如果说施工不合格的话，我们就不收，哎，我们就让他重做，就像我们那个验房开放日一样，我不收哈， 你们给我整改完了再弄。所以说呢，公司会全程兜底，然后资金也都在自己的手里，不用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呢，他们为了尽快拿到钱，这个是人之常情，所以意思就是说一定会在规定期限内，合理的期限内帮你很快的完成你的交付。
0: 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装修这方面的话，
1: 是的，
0: 其实可以真的了解一下创意装饰。
1: 对，一个是因为他你这个先装后付，还有一个是因为他为什么会那么快呢，就是他的材料很多东西全部都在自己，就是南昌本地，因为江西就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
0: 对，
1: 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
0: 嗯，
1: 这个运来运去啊，还有施工啊，都特别的快啊。
0: 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装修这方面的话，其实创意装饰在咱们江西本土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门店，然后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可能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有去了解就创意装饰的内容哈。
1: 嗯，
0: 这一次推出这个先装后付的模式，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做详情的咨询。另外的话，这一次还有很多的福利要给到大家，对不对？就是创意装饰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在这次装修当中有体现的。
1: 就是我们签约即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都是全屋配齐的，
0: 嗯，
1: 交1万抵3万。
0: 对，是哈，交10000直接给你抵3万块钱，
1: 再享受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
0: 嗯，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是的，拨打创意的热线8820-6322-8820-6322。
0: 没错哈，如果大家最近有需求，想要来了解这个装修方面的内容的话，直接来联系。
1: 只了解。他们赠送的窗帘是吧？
0: 你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啊，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了解就 OK 了哈。这是装修上面给到大家的福利哈。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每天都能接到那个问我证书在哪里挂靠，要不要推高级职称，
0: 这
1: 种推销电话。
0: 对，是，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

0: 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之后，然后呢你可能会接到一些相关的骚扰的电话。
1: 对呀、啊，
0: 你就像今天我刚才分享那个，我都没孩子，然后呢我就是在一个公众号上登录的时候呢输了我的电话号码，然后那个公众号就疯狂的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说你好，我们这里是哪哪家教中心，请问您的小朋友需要这个补课吗？需要什么内容吗？我说我没有孩子，这个我也补不了啊。
1: 哎，他说你
0: 我们
1: 给你全包，我这里还有那个相亲的那个给你介绍一下。
0: 真的有的时候你的信息泄露，可能大家可能生活当中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1: 他有一点凡尔赛啊。
0: 谁呀、
1: 啊？小龙。
0: 他说啥？
1: 那证他问有没有证书挂靠，那就证明他有证书咯。
0: 他肯定是有证书的。
1: 要不要推高级职称，那就说明他是中级了咯。
0: 也很厉害呀。
1: 哦，就所以说他的凡尔赛啊，不经意间就把自己的过人之处展现出来了。
0: 你先想想看，我们能不能什么时候考到这个证书哈？
1: 你考到也没啥用吧，主要是。
0: 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没什么太大用啊。
1: 嗯。
0: 8:55，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个广告要给大家介绍吗、啊？
1: 什么？
0: 怎么了？什么东西啊？
1: 什么广告啊？我就问你，什么广告？
0: 还有吗？
1: 亲吻大闸蟹，我们说了几遍了？
0: 你刚才有说这个吗？
1: 黑绷带我们说了吗？
0: 黑好像还没说哎。
1: 那再说一次。
0: 赫莲娜黑绷带还没有给大家介绍。
1: 就算说了，我怎么样送他一次？
0: 好像就是没说，我跟你讲。
1: 说一下，说一下。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我们的潮台969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类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礼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礼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50毫升规格，中秋加送礼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而且参加完商城的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格只要599，大家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来下单，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而且是礼盒礼袋款哈，各位朋友们599你就可以直接带走，关键词回复969就可以来直接这个下单了解。因为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它是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皮肤暗沉的朋友们，还有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讲的话，都非常适合。今天我们价格，这个599还是礼盒礼袋款，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券，就是在我们的商城的首页有那个满399减50的券，然后呢领券下单购买之后的价格就是59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的话，我们的黑绷带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哈，30玻色因50毫升送礼盒礼袋，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囤囤看哈。
1: 好嘞，
0: 恢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你就可以来解锁下单了解我们的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了哈。
1: 嗯，
0: 价格比较划算，最主要的是，然后呢我们商城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礼品，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关键词就是969，回复关键词之后呢进入商城就 OK 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被大数据推送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种草和踩雷。其实做饭这方面很多人都被大数据推送过。
1: 一人食对我来说推送比较多，我上次不是还跟你说他给我推送那个特别小的锅吗？
0: 小的一口锅子，对、啊
1: 嗯、对，
0: 就那种做饭是可以的，比如说做饭的一些做法、嗯、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这个被安利被种草过之后，
1: 哎，
0: 你就会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其实做饭这方面我觉得被大数据种草还可以、
1: 哎、就是家里最没用的人刷到了最有用的视频，我每次被推到的都是这句话
0: 啊。你不会做饭吗？
1: 然后我就会把它发给我妈、
0: 哦、
1: 你来看看，
0: 你来做，妈妈你来做。
1: 上次不是说他们有做一些很惊艳的东西吗、
0: 嗯、
1: 然后我都说就都转发给我妈，我妈一定会帮我做，但是做出来我觉得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惊艳嘞。
0: 你觉得那个做法可能不太符合你自己的这个平常相关的了解这个东西吧，应该是，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好像复刻出来的味道没有那么惊艳吧。
1: 对啊，
0: 我之前是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我们有一个同事吃的那个泡面，然后那个
1: 泡面都很惊艳啊。
0: 不是，那个泡面真的好好吃，闻起来。
1: 哪一个啊？
0: 叫什么八什么什么八什么来着，我就搜一下那个泡面。然后呢那天我打开抖音第一个搜到的就是这个，然后我就想去稍微买一下试试看。八道吧好像叫。对，就叫八道。八道泡面就是这一个。然后呢我看很多的博主都有被那个种草，说那一款泡面很好吃。
1: 嗯，
0: 有人说测评迪丽热巴同款八道泡面。
1: 嗯。
0: 他说的是迪丽热巴同款的。 然后我看上去好像还可以的样子，
1: 就因为有个疤，所以

0: 一定是迪丽热巴同
1: 款吧？不是，他有发过朋友圈啊，他有发过那个，他有发过那个微博，
0: 嗯，
1: 说有那个种草这一道泡面还挺好吃的。
0: 哦，
1: 然后呢，那天我们在办公室就有同事吃这一泡面，我说怎么突然一下闻到了有泡面的味道？然后他说是这一款，他就给我推荐说味道还可以，我就准备去稍微的买几盒试一下看。
0: 哦，韩国的是吧？
1: 对啊，
0: 哦，那韩国泡面就他用泡的。
1: 韩国泡面就
0: 是，因为我记得韩国
1: 泡
0: 面，它要得那样煮才行啊。
1: 他那天在办公室是泡的嘞，
0: 它也可以吃是吧？
1: 也是可以吃的啊。
0: 我记得之前他们就说某某款非常的好吃，然后煮的怎么样，我就买了泡了之后，它是那种好粗的面，泡不开，根本就
1: 泡肯定有点难泡开，
0: 嗯，
1: 你可能需要煮。四盒到手价28.8元，折合一盒多少钱呢？
0: 好了，我先走了，各位朋友，我要下班了，
1: 七块钱一盒，
0: 因为我今天赶着去买东西吃。
1: 他要去买什么，大家知道吗？
0: 好，拜拜。
1: 今儿被我们种草的什么东西呢？万方五谷鸡柳。
0: 好了，拜拜，我要走喽。
1: 我们今天节目好像到这告一个段落喽，
0: 嗯，
1: 各位朋友们。
0: 7:20
1: 点二之前，他在那个师大南路。
0: 是的，不要再说了，我要走了，要不然找不到他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吧。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我是钱鑫，
0: 我是金玲，
1: 明天再见，拜拜。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5: 先装修后付款，
4: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

0: 保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5: 潮台的知识。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落红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你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讲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世界吧。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0:17，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

0: 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一款产品是戴森的吹风机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江西我们的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获得一个链接，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喽。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7: 姓名
8: 地球。
7: 哪儿不舒服？
8: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7: 还经常发烧。
8: 医生还有救吗？
7: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9: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

0: 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了，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呢，大家如果在网上有刷到过或者查询过类似的这种家用的这种小家电啊，就这个吹风机的话呢，戴森这个品牌确实不管是口碑啊还是它的这个使用效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过来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了。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14，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呢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

0: 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3: Step to the ring，
2: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跳跳，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0: Come on！
1: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式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业装饰29周年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6: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那边我。

0: 了。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0: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0: 我上了。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2: 安全六步别忘掉，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

0: 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商品呢，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了。那么大家如果对它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就会得到一个链接，然后点击一下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

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秀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啊、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啊、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是

0: 景，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They gotta get it out.

0: 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
1: 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健康
2: 台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So tell me what you talk about.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96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墨风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壮士为仇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Let's go. Yeah.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多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FM 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三。
1: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糗，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快开始吧，你赶紧的吧，早点干大点散。
1: 别再赶紧的了，赶紧不了我们现在啊。
0: 今天是星期四。
1: 哦，今天星期四喽。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
0: 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大家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1: 聊天互动吗？我们？
0: 我也有那个什么。
1: 可能聊不了什么天。
0: 那个潮派广告。
1: 也互不了什么动。
0: 对对对。
1: 怎么办呢？嗯。有没有人管管啊？哎。谢敏现在是管不了了，是不是？
0: 谢敏，
1: 换个人管吧，咱们。
0: 笑死！今天在节目里面，那个也欢迎大家，反正在广告里面插播听一些节目吧，好不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吗？
1: 因为什么而这件事情半途而废了？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要放弃了呢？
0: 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我一直以来没有半途而废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不排除等一下节目做的过程当中，大家给我一些灵感，我可能说哦，这个我半途而废过。
1: 总是要发生一点什么吧，你不可能一件事做得好好的中途就想说哎我不想做了，
0: 嗯，
1: 总得有点什么事发生让你想说哦这个事儿要不就考虑一下，嗯，暂停啦，要不就是我们换一个赛道或者什么的这样
0: 之类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劝你们早一点来互动。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就是大家有做过哪些半途而废，做一半就不做了或者停止的事情、啊、
1: 各种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情上，生活里面啊，工作上面啊，
0: 嗯，
1: 情感关系当中啊，
0: 有听众他说减肥
1: 等等。
0: 哦，这个太容易半途而废了，
1: 这么快。
0: 对，
1: 可是减肥是因为发生是因为一直减不下去吗？
0: 嗯，还是说太难了，
1: 还是说成果太显著，
0: 还是说太不显著。前两天我有跟朋友一起玩，然后他就说他又在吃代餐、
1: 哦、
0: 就是完完全全吃代餐，
1: 就所谓的那种健康餐。
0: 对，嗯，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
1: 鸡胸肉
0: 哎之类的，
1: 什么藜麦，
0: 我觉得那能算上餐，但是他那个是代餐，就他那些、
1: 哦、代餐可能是喝点东西，
0: 对，可能打成糊糊的，
1: 是是，
0: 或者是粉末状的一些、
1: 哦、
0: 但是他跟我讲，他说都是很非常健康的东西啦，有茯苓，然后就讲了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
1: okay, okay
0: 可能比如说药食同源的一些成分、
1: 嗯、
0: 但感觉听起来好像是就觉得好像嗯，但是很有营养的样子。
1: 因为我吃过，就是有朋友之前在吃代餐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还蛮好吃的，你尝一下、
0: 哦、
1: 那我就尝了一口说嗯嗯嗯嗯。
0: 所以味道怎么样感觉？
1: 就是很代餐的味道、
0: 嗯、不好吃，是不是？
1: 就会觉得有那种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健康又没味道的东西、
0: 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品牌叫仙尼雷德，还有
1: 仙尼雷德，
0: 你们有听过这个品牌吗？我很小，
1: 是这种是个机构吗？
0: 它类似于一个什么直销的那种，
1: 我有应该有听过或者有看过。
0: 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应该还在上小学，然后我的同学呢，家里面可能就是正在经营这个仙尼雷德吧、
1: uh-huh.
0: 他就说嗯、今天我不吃，我们家全家都不吃晚饭，我们就吃这个。然后他拿出了一包、粉末，
1: 也是粉末状的东西。
0: 然后我说哈，就吃这个。那是我，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那个叫代餐，那是我小学的同学哦、
1: oh.
0: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哇，真的是特别小的时候就对于这个代餐有个概念。回去之后我就广为跟我爸妈去宣扬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流行，
1: 你没有试图想吃吗？
0: 没有，因为看起来没食欲。看起来像药
1: 哦。
0: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现在都流行不吃饭哦，要吃代餐、
1: 嗯、
0: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代
1: 餐。所以减肥途中的半途而废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0: 那个就很难坚持，东西太难吃也不 OK， 肚子

0: 觉得空落落的不 OK。
1: 如果有一些又好吃又能够当做代餐的东西，是不是对大家来说会变得更简单？
0: 你说一个什么东西？
1: 我说不出来，对不起。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在地球上就是不存在，你知道吗？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大家有没有因为发生哪些事儿，觉得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努力就是想放弃了，就半途而废了？
0: 有朋友说像潘玮柏那样反复胖瘦，减了1000斤。
1: 哦，潘玮柏，你为什么要拿人家潘玮柏比啊？
0: 潘玮柏是好像有一点。
1: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显著的见到他瘦过。
0: 他说是美食家的痛苦，他有一个阶段其实脸是瘦长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发腮，就发泡了。
1: 对，因为我其实有见过他两三次，
0: 嗯，就本人
1: 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0: 对对，
1: 没有哪一次我觉得他很瘦的。
0: 对，他其实不算是一直都不是说，
1: 从他当主持人起到当歌手，我觉得他就整个人的脸就是一个。你觉得说哦，这个人反正不瘦，
0: 重点是他后面都已经脸都看不出来是细长的了，脸都开始有肉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嗯、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被大家备受瞩目的这个快乐大本营的那个群终于可以又进群了啊。
1: 我们能不能不要叫它叫快乐大本营哦？
0: 就是我们江西省，我们省台，就是我们江西省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吃喝玩乐的这种本地生活群，给大家致力于打造一些就是那种全平台去对比非常低廉价格的一些套餐的群，然后大家进去之后就别出来了，不然你下次真的很难有机会再进，因为我们也是时不常给大家播出一下。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招募10位江西体验分享官，就是你出去玩，然后门票呢框框来满单。想要打卡
1: 哪玩都可以吗？
0: 想没有没有，就是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地方、哦、想要打卡省内三大宝藏亲子目的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首先带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个地方有多好玩。第一站是九江的鹿鸣谷，它的山野氛围感直接就拉满、嗯、可以体验非常刺激的丛林穿越，打卡梦幻冰雪世界，还能近距离的接触和去投喂那个小鹿。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哦、非遗打铁花非常的漂亮，搭配氛围感满满的水上灯光秀，白天撒花晚上赏景，对吧，全家老少都能玩得很尽兴、嗯、还有非常舒适的温泉住宿，独栋的别墅可以进行选择。我选这个别墅的。好，下一个，喜欢动物的家庭可以去丰城唯美动物世界去看一看、
1: 哦、
0: 这边有超长的、
1: 这个、吗？
0: 对，车型观赏区，长颈鹿、狮子、野生动物就在眼前。除了可以自驾看猛兽之外，还可以有那种软萌可爱的萌宠乐园，非常震撼的国际大马戏轮番上演、嗯、一边看动物一边看表演，就是遛娃解压的好去处。这个我去过，真的很好玩这个地方、嗯、然后我就好爱那里面的各种各样小动物，你可以跟它很近，
1: 喂食啊，或者是跟它近距离的接触啊等等。
0: 我跟猴子去抢过食物，然后它都生气了。
1: 好大胆哦。
0: 但他在笼子里面，我就会稍微放肆一些。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想要沉浸式体验康养豪华度假区，就可以来到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然后这是很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哦、嗯、就是有豪华的客房，有清水别墅，好，又有别墅，好，我也去这里，
1: 又是别墅。
0: 还有特色古法盐雾溶洞，还有包括像温泉泡走一身的疲惫，出圈的威尼斯泳道贯穿整个的别墅区，就是你推开门就可以下水畅玩，而且自带私汤泡池、哦、就是你看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11期间天气突然变热，所以大家可以去玩玩水，很 OK。
1: 对对对，
0: 同时还有精致的美食，家庭聚会休闲放松很棒。就是以上三处的美景，如果你想体验分享的话，就有机会免费打卡，择优录取啊、嗯、只要你热爱生活，喜欢分享旅行，愿意记录游玩真实的感受，就欢迎前去报名，全省的名额只有10个，非常稀缺。
1: 没错没错，
0: 这免费玩哎，家人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进群找框框就可以了。
1: 对 对, 对，进群去了解更详细的一些情况。
0: 对，然后你进群之后反正你就先别出来了，不管你想不想做这个什么什么体验官，就是免费去玩、嗯、因为其他的这个我们还是不定时不定期的，框框会推出很多那种游玩的套餐，
1: 吃喝玩乐的福利活动等等，
0: 贼拉便宜的
1: 那种，都会在群里面有。
0: 对，就是全网对比都很便宜的，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嗯，去过丰城唯美动物世界，那你去过别的地方不咯？
1: 对啊，另外两个也去过不咯？你去过之后，你有分享不咯？你有写出你的感受吗？
0: 对呀、啊，
1: 因为我们这次要招募的是这种体验官，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在游玩过程当中的感受，可以直观的用文字啊、图片或者视频什么的来表达。
0: 你去问框框吧，详细的情况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嗯，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做过哪些事情？你中间你就
1: 对。你会因为什么而半途而废呢？
0: 对，你就半途而废了。有听众说中专的时候进吉他协会学吉他，买了一把吉他，第一次拿着吉他去请教那个会长，就撞见他跟他的女朋友， 那个时候十四五岁，满脸通红，后面再也没去，吉他也没学了。他跟女朋友只是在拥抱，干也没干别的，但是就是
1: 你说
0: 就有点害羞，
1: 羞红了脸，然后就跑走，是不是？
0: 所以只是这个问题，你就没有再学吉他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没有其他的，没有副会长之类的吗？优秀学员呢？
0: 他就想都很担心他们在拥抱吧。都三个都去过了，三个都去过，你总有一地方没去过。你现在进群，枯木，你信我，快乐大本营，你输快乐。我跟你讲，枯木心里有我，我该说不说的。昨天晚上，哎，我先读口播，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枯木
1: 心
0: 里有我的事。
1: 你这话说的，
0: 心里有，梦里可能也有的。我给大家跟大家讲啊，那个我们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潮台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的暖心上线活动，就是啊物品非常的多，在里面有一些节庆的比如说伴手礼啊，或者是吃的用的一些物品，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月饼，张园的这个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叶谷井杏花村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品包装盒非常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的时候也很有面子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城扫进商城，进城进商城，进商城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Coach 的这个包包，经典包包的这个合集，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比如说送对方礼物啊，或者是逢年过节的啊，就有一些生日啊之类的，想给他送礼物可以选择一下 Coach 的包包。这次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多，然后每个都很经典，总有一款适合他，让你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着，然后每天都有好心情。价格只要599元起，599元起就是之前的价格啊。今天因为潮台好物双节礼遇中秋特惠，就是可以扫码领取399礼减50元大额优惠券，
1: 价格就会更加优惠一些。
0: 所以呢，只要549元起，就又减了50块嘛，对不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可以买那个标着热销的那个款式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它就比较实用嘛，就是很百搭。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托特包，带东西比较多的，喜欢带大包的就冲托特包。
1: 反正其实款式很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你日常的装扮啊等等等等，去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款式。
0: 对，反正种类很丰富，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为什么说那个枯木心里有我呢，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很晚我已经睡觉了，然后他就发了一个那个视频
1: 啊，
0: 就是给我，他还记得我会打的游戏，然后那个游戏里面就是我打那个就是塞尔达嘛。
1: 你会打哦？
0: 就是打的也很烂，然后因为我操作很烂，偶尔会打一下，然后他就发那个，然后哦，好好，心里有我，知道了，臭，
1: 好好好。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半途而废呀、啊。他说我感觉我的人生一直在半途而废，3分钟的热度，我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啊、意义它会慢慢渗出来，意义很多时候也是回溯，你不用总是去担心，慢慢有一天它会来找你，就像小狗的尾巴，你往前面跑它跟着你，然后呢你就抓它原地转圈，意义就像甲醛慢慢的渗透出来。你这个比喻都啥呀，
1: 你到底在干什么、
0: 啊、意义有害健康，年轻人之所以会进步就是不听长辈的话。哦
1: OK，给自己的那个所谓做了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找了一些，
0: 对，找了一些理由，
1: 粉饰太平了一下、啊，
0: 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说又是枯木啊，哎呦，今天高低得让枯木中奖，而且要中第一名。
1: 怎么了？你昨天中了奖，现在你开始命令下一个中奖者啊！你
0: 真是被你们笑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因为哪些事儿就是半途而废了嘛？就是比如说你在做一个事做得好好的。期间又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说这个事儿就算了吧，
0: 对，有吗？
1: 我就这么着了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听众留言。有听众他说半途而废的事情，半途而废的事情很多，比如说就是原来有一些兴趣爱好，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想去学钢琴，学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因为手真的很疼。
1: 弹钢琴手很疼？那还是吉他更疼吧。
0: 吉他和钢琴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疼感。
1: 钢琴，
0: 因为钢琴它可能要很用力的敲击嘛。
1: 初学到底是多用力？我想问。
0: 初学才要用力。
1: 初学大部分是要掌握一下手型啊，或者什么的。
0: 就是你手型你要敲击它，所以就是很累吧，很疼。还有听众说，为什么是19群？已经有11到18群了吗？1到18群，对啊。
1: 当然，
0: 当然。
1: 他们现在在这种群里形成了一些鄙视。 上次哈
0: 就
1: 十八

0: 群的，
1: 我是一群的，
0: 我在一群的。
1: 那现在知道了吧？你今天不入群，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是
0: 39群，
1: 对，300多群。还有听众他说那个转啊转很晕的，我也玩过，哪个转啊转？
0: 什么转啊转很晕的？
1: 哦，他说，嗯，他说篮球半途而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哦，打篮球
1: 为什么就不喜欢了吧？他说对了，你们前几天好像说那个什么未来空间，我们同学约会去过，那个转啊转很晕，那个我也玩过哦。
0: 哪个东西啊？
1: 哦，就是因为我不是说那个我去的那个未来空间吗？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也是框框他们推荐的啦，
0: 有点像一个那个旋转的碗一样的那种，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大家慎进那个群啊，里面有真的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后来你知道吗？我嘎嘎在那个未来空间充卡，蛮好玩的。
0: 那么远你都充卡哦？
1: 该怎么办嘞？
0: 这个人真的是
1: 好玩的心就是这样。还有听众他说，小时候春游看电影要写观后感，长大了还要写，一停就腿我该紧。
0: 哦，你说当推荐官是不是？
1: 哦 ，OK。
0: 嗯，因为有
1: 的是免费玩，是。
0: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喜欢分享，他日常生活里玩到什么看到什么，他也愿意分享。
1: 对啊，嗯，这本来就他要做的事，我们进行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呢。它是这个零碳除碳抑碳剂，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产品。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汽车的发动机的积碳减少这个堆积，所以呢，
0: 对对对，
1: 就是汽车可能会恢复以往的那种油耗低，
0: 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行驶状态。
1: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 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0: 对，现在价格非常优惠啊。
1: 哎，价格依然是那种很便宜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回复数字3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
0: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

0: 因为哪些事情选择半途而废呢？
1: 有一个听众他说骑自行车的事情我就半途而废了，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住在乡下，然后骑自行车出去，村庄的狗就会撒丫子追我啊，那都是移动的肾上腺素，我真的很怕狗追。
0: 好像狗比较喜欢追骑车的人。
1: 对，为什么呀？
0: 是在乡下的时候，
1: 因为他觉得好玩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可能是吧，他好像也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1: 还有听众说我最近在学习游泳，半个月了还是不会换气，小朋友都学会了，我真羡慕，要放弃了。小朋友反而很容易学会
0: 游泳，对我来说可能算是半途而废的事情之一。
1: 哦，是吗？
0: 因为我尝试过很多次学习，但没有一次是有真，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嘛。
1: 啊，对，就是没有完全
0: 学会。我跟他一样，我也是没有办法换气，只能在水下游，在水下潜行。
1: 那你为什么不会换气嘞？
0: 我不知道，我上不来。
1: 头抬起来嘞？
0: 抬不起来。
1: 哎，我也觉得，因为你们说
0: 你什么？你
1: 又没试过，因为我也不会游泳，因为他们就说，我就一直在怀疑，我说那怎么样才能在水里站起来呢？就或者是说，你因为你游泳的时候
0: 是
1: 横着嘛，
0: 你的意思是说悬在水中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现在悬在水中的，就是横在水中，那你怎么样直立嘞？比如说你想要起身了，你怎么直立嘞？
0: 哎，他们好像会游就自然可以直立。
1: 对，他们说就是把身体这样打开，然后你就会直立了。我想
0: 说
1: 根本就是，
0: 哎，他们跟我说，好，你现在在水里，你现在在往下沉，你就把你那个把你的身体的气全部呼出来，
1: 对，然后
0: 你
1: 舒张，你
0: 就自然会浮起来。我说我就一直往下掉，哎，
1: 我也不会，我一定要
0: 直到我触碰到池底，哎。
1: 好，我不会游泳这件事，你们都满意了吧？
0: 我们两个都不会，你们满意了吧？
1: 还有听众说，说到半途而废的事情，最近就做了一件，因为我最近我的领导一直在压力给我，然后呢，从我一直坚持工作七年的岗位当中，我提出了离职。今天是交接的最后一天，哇，我整个人轻松。之前工作上因为一些事情，天天要加班，熬夜就是家常便饭，身材走形的不得了。现在我终于要走出来了，我要解放了。但是也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就很焦虑，所以现在，
0: 就是，要离开你自己本来很内耗的一个工作岗位。
1: 对，他觉得是那个半途而废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放松的事情，
0: 就是做了一个选择，
1: 对
0: 他来说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你会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而决定放弃一些事呢？
1: 就是说你有曾经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吗？
0: 半途而废的原因是什么
1: 啊？你为什么去把它放弃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哎，我们节目的听众现在也很忌惮一件事情啊，就很忌惮提起自己的感情。按理说半途而废的情感应该挺多的吧？
1: 半途而废有很多，就比如说，
0: 因为你可能对你来说最终只有一段是所谓有结果的情感嘛，
1: 因为之前那些全部都半途而废了，
0: 做抹杀了。
1: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可能就
0: 是
1: 因为异地呀，或者是因为大学毕业啦，我就分手了。
0: 异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异地算是一个原因，异地好像谈恋爱会比较辛苦一
0: 些。所以才有很多就是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在毕业的时候就决定分手嘛。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是。然后有个同学过来，他说我学校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生，她四年级上册的时候就转学了，她现在也是我的同桌。为什么？四年级上册转学走了，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你的同桌？宝宝
0: 又转回来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他说这也算是半途而废吧？
1: 哦，那可能是半途，那就可能是又转回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不是很懂了。
0: 哎，你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转学生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啊？
1: 转学生我们都会私下议论他。
0: 我说转学，我那时候觉得哇，他转学过耶。
1: 他为什么要转学？
0: 对啊。
1: 哦，原来是要到另外一个城市。他原来是哪个城市的？
0: 我一直都觉得转学生很神秘。
1: 对，就是原来，有同学转学过来的话，我们就会窃窃私语，然后就这样打量他。
0: 因为老师就会说，然后这个同学是从哪转来的，然后他说，哦，他从那里来哦，
1: 想
0: 然后就会想说他到底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啊。
1: 对，
0: 等等。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半途而废这个话题。你有曾经经历过哪些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了解一下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它是一个这种室内体验空间，20000多平米，然后全部都是古风古韵，里面的妆造啊，然后包括像这个 NPC 啊，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造型啊，全部都是这种古代的妆造，这个样子。所以呢，大家进去之前也会进行妆造。那目前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比如说含古风妆造的全天集市游玩打卡的，然后还有这个集市银两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的价格的话，市场价268，活动价218。目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是全平台最低，成人票199，儿童票158，畅玩，有吃有喝有玩有妆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购买之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是有 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嗯，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的方式那个链接里面都会有。
0: 对，这其实就是针对接下来到的假期，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又待在南昌，
1: 国庆啊，
0: 不想出门，
1: 中秋啊，
0: 如果在南昌有什么地方可以好好玩一下的吗？
1: 是的，
0: 这个起码

0: 可以当大半天，我觉得就是可以很愉快的在里面。
1: 没问题的啊，
0: 对对对，
1: 中秋节的话会有这个花灯节，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然后另外国庆期间的话有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现役、
0: 嗯、
1: 有任何问题可以输入数字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九六九，然后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去不理解的问客服，可以仔细看一下，其实链接里面都会有哈。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你会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决定半途而废呢，做下这个决定。
1: 有朋友他说，放弃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大的原因是对方先放手，不然还要苦苦纠缠好久好久，哎，也许就是菩萨保佑吧，感谢当初不娶之恩。
0: 是对方先放手，
1: 就对方放手的意思就是说对方先提的分手，
0: 就当其中有一个人决定想说我不想坚持下去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另外一个人也会动摇，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对，
0: OK，
1: 哎呀，
0: 这算不错了。我觉得就是在有人提出要离开的话，那就决定离开。
1: 可是对他来说，
0: 一直纠缠的感觉
1: 是刻骨铭心。哎，就是这些事情好像还挺重的，对吧？还有听众说做运动，哦，做运动半途而废了，做什么运动？怎么废的嘞？可以来讲一下。
0: 就是说，一定每次都下定决心，想说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爱运动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每次都爱不了两天。
1: 对，
0: 你是一直在坚持吗？
1: 我目前还在坚持当中，但是前、
0: okay.
1: 就是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我不是脚崴了嘛？五月份到六月中旬的时候，然后大概一个半月时间没有
0: 运动。他脚真的崴得很不明显。
1: 嗯，对，但是我动的时候就会疼。
0: 根本不是常规的崴脚，你那种应该就是撇到了。拉到筋或者什么的，
1: 不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我觉得应该是软骨的问题，我猜、
0: 哦、
1: 然后就是动的时候就是正常走路还好，但是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会疼。
0: 你的运动又不是那种需要行动派的，
1: 大概一个半月
0: 你都是原地不动啊，不是吗？
1: 原地不动你也要踏呀，也要有一些走动啊，就你可能没有看我发的那个就是古法健身操，它其实运动量很大。
0: 不是击打自己吗？我看他们，
1: 不是，你看的不对，
0: 你看
1: 的那个应该是拍八虚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0: 那个古法里面不是也有一些要触碰自己的身体的吗？
1: 没有很多，我练的那一套没有很多、
0: 哦、
1: 然后我就一直有在坚持、
0: okay.
1: 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另外还有听众那个有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有哪些事情半途而废、
0: 嗯、
1: 有听众他说游泳不会边游边换气，笛子只会简单的曲子，我都半途而废了啊！就游泳跟吹奏乐器。
0: 那你这种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讲他不算半途而废，他有学到一点点皮毛。
1: 对，因为
0: 他笛子也会吹一点曲子。
1: 哎，我笛子也会吹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0: 你会吹口琴吗？
1: 我不会吹口琴，我爸爸很会吹，然后我就让我爸教我，我爸说口琴好多口水好脏，不要学。
0: 我们音乐课学过口琴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被要求每个人要去自己买一个口琴、
1: 嗯、
0: 在音乐课上来使用。
1: 口琴我觉得挺好的。
0: 我只学会了送别。
1: 哦，但我会他的简谱，嗦咪嗦哆拉哆拉嗦嗦哆瑞咪瑞哆瑞，用笛子硬吹我也吹得回来。
0: 好了不起的。
1: 我会谱子嘞。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燕之屋仙炖礼盒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燕之屋的这个仙炖礼盒它是红色的精致的礼盒包装，然后过节送礼的话也很体面很有档次，所以大家如果中秋快要回家了，要团聚要走亲戚看望爸妈长辈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公司集采发福利的话、
0: 嗯、
1: 都是十分适配的。它原价576块钱，今天直接299元拿下，非常的划算，只要299啊。然后这款产品它是常温储存开盖即食的，随手就能吃，再加上又是我们这个燕之屋大品牌，所以呢大家都放心去可以去购买，
0: 对对对，
1: 然后日常做一个身体的滋补也是对身体特别好的啊。
0: 自己吃或者送人在目前这个价格上买都很合适。
1: 对，因为快要中秋了嘛，正在准备中秋节礼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然后这款产品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鲜炖燕窝的部分只有纯粹的这个燕窝纯净水和冰糖，然后除了这5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之外，还有5瓶燕窝伴侣爆爆珠。
0: 对，
1: 所以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和口味进行
0: 添加，
1: 哎，进行添加，
0: 是是，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
0: 燕窝
1: 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工作人员。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没错，然后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你是因为哪些事情决定半途而废呢？
1: 有听众他说，我生孩子之前一直很喜欢跑步，然后每天5公里打底，配速6到7左右。后来呢、
0: 嗯，
1: 膝盖受伤了就不跑了。生完孩子发现很多运动都可行，比如说爬楼梯。之前租房子的在市中心，老房子有8层楼，每天都要爬。后来心肺功能非常好。
0: 可是你不是因为膝盖的问题决定不跑步，可是又去爬楼梯？
1: 爬楼梯好像就没有那么伤膝盖，可是下楼比较伤膝盖。
0: 可是爬楼梯其实对，就是它对于其实跟跑步是一个道理。

0: 就只要你的姿势和方法是对的话，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损伤。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想通过抖音做自媒体，尝试了两个月实在做不起来我就放弃了。
0: 这件事其实有很多人都想过。
1: 还有听众他说下周三我们公司内部羽毛球比赛，是不是可以邀请你们来颁奖？
0: 颁奖
1: 每天问一下不会半途而废，你不用问了，不会宝宝。不会不会，我那个就是
0: 我们凭什么去颁奖、啊、
1: 不是因为我对也没有，因为羽毛球嘛也比较我比较擅长。
0: 我个人是曾经蛮擅长，现在不行。
1: 我是吹牛的啦。对呀、啊、我们有什么好我们去给人家颁奖的。
0: 我想要去给一个体育比赛颁奖，就觉得说自己是官员。
1: 应该是什么体育网球官羽毛球
0: 因为我们上次去比赛颁奖的就是排管中心副主任、
1: 哦、对啊就很厉害、嗯、对我们何德何能啊家人们，
0: 加油加油，好好比赛
1: 啊。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红的吧。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8: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0: It's my choice，
9: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乳腺增生的人群呢，多伴随着肝气不舒，日常呢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陈皮水等等，辅助舒缓情绪，疏肝理气。茶饮呢仅仅可以作为养生调理，不可以替代药物以及医疗干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尽量少吃油炸高糖的食物，容易影响内分泌的状态，加重乳房的不适。平日里呢，放宽心情，再搭配健康的饮食，能够较好的缓解、控制 乳腺增生的症状。
1: 如果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给大家安排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7天6晚双飞品质之旅，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啊，5个小时就直达了。10月1号国庆黄金档期，一口价全含8999元每个人。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可以享受听友的福利价格，可以一次性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会打卡滨海、金沙湾，然后包括像鱼尾狮公园，还有这个我每次都很担心说成鱼尾洲公园。
0: 鱼尾洲这边我们等下就可以去打卡。
1: 我真的好担心。鱼尾狮公园啊，宝宝，还有南洋彩色老街，另外给大家特别赠送了马六甲花车巡游的体验。这次主要在住宿方面，行程是非常舒适的，会有在吉隆坡两个晚上连住5星级的酒店，然后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休息得好。然后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安排，包括有一些网红的地标，这两年新兴起来的这种要去打卡的地方，
0: 是的，
1: 出片的也全部都安排好了，欢迎大家提前咨询哈。如果想要详细的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3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的线路可以进行选择。
10: 对对对，
1: 国庆小假期就不要把大家这个遗憾都留在假期里面啊，可以去玩一玩看。很多的国庆的线路已经更新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
0: 也是该规划了，现在已经9月17号了。
1: 是的，是的。
0: 不瞒你说，我已经订完了国庆的住宿。
1: 哦，真的？你去云南是不是？云南哪里啊？哦，不可以讲是吧？你昨天讲的是去云南，所以又不是云南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
0: 但是我们交通还没定，却定好了住宿。
1: 哦，可以交通来得及。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有听众他说每次都说把家里收拾干净，结果收拾一半就半途而废，就再收拾一下又半途而废，结果就一直收拾不干净。
0: 分阶段的收拾家里，是不是？
1: 但是永远没有把它收拾利索，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有个听众在聊关于游泳啊，他说刚刚听到你们说游泳，哎，我也非常好奇。为什么人可以浮在水面上啊？我们家2岁9个月的娃学游泳就学了浮在水面上。
1: 小朋友好像很容易学，
0: 发了一个视频，
1: 大人不太 OK。
0: 真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浮起来？
1: 对啊，越大好像越不会。还有听众他说，现在终于学会了对于食物半途而废，而不是一定要全部光盘，已经饱得不行的情况下就不要硬吃啦，吃撑吃顶对身体伤害更大，所以现在学会了打包投喂身边的人，开始就选小一些的分量来阻止自己吃太多，勇于半途而废啊！
0: 就说
1: 吃东西的时候
0: 不要硬逼自己。
1: 是的啊，还有听众说我来还愿啦，谢谢旺旺电台，我老婆生了小宝宝啦，哇，太好了，可以看一下宝宝照片吗？
0: 哦，生了小宝宝。
1: 我们可以，我们作为姨姨跟叔叔，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仔仔的照片里？就很想沾沾喜气。还有听众说，不要把错当坚持，半途而废，有时候呢就是及时止损，放下你的执念。
0: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现在，
1: 然后他说苏尼特羊肉最好吃。
0: 我每天都在争执你们羊肉好不好吃的问题，好不好？
1: 现在节目，
0: 你们搞一点来给我评判，两边各拿一些。
1: 真的很难获得。
0: 我跟你们做主。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就是、
1: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发信息来就、OK。
0: 对，就是你会因为哪些事情而决定去放弃半途而废呢？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半途而废，都可以来讲一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969三个数字，了解一下潮台好物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
0: 是的，
1: 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礼盒，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各种酒。限时还有福利加码，就是进商城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0: 是的，
1: 然后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就可以多买多省。目前给大家有推荐一个，也是在这个可以就是减免的内容当中的一个产品，就是 Coach 的包包。 Coach 包包的合集，它里面有30款，有将近30款 Coach 包包的这个内容。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是菜篮子包、水桶包、托特包、马鞍包，反正款式非常的丰富，
0: 不同款式适合不同场景和风格的都有。
1: 如果是大家想要给媳妇儿买，或者给这个年轻的小姐姐，我们自己给自己买，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或者再可以试一下那个菱格的酒型包，它是一个小小的一只女性精英的那种氛围感就拉满。还有 一致双肩包，
0: 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你都可以挑到。
1: 对，反正就是适合自己
0: 的
1: 大的小的，然后就比较精致的，然后比较实用的，全部都会有。
0: 嗯，
1: 原来的价格的话是599元起，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
0: 现在可以领券嘛？
1: 然后现在又可以领券，这个领券的话呢，在商城首页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购置的包包直接减50，价格只要549元起，价格非常的超值。嗯，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任何的，比如说大家不理解不了解不清楚的，或者怎么发货，什么时候到货，物流如何的，
0: 对，都去问客服。

0: 已经是新生儿最小的尿不湿了，应该是。
1: 对对对，
0: 好可爱哟、哦！
1: 恭喜恭喜恭喜家里天天！
0: 哇，他的眼裂好长，以后是一个大眼睛的宝宝。嗯，希望宝宝以后可以就是健健康康成长，快快乐乐
1: 的
0: 好不好？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这件事情。
0: 是的，
1: 你会因为哪些事情做出这个决定呢？
0: 哎，嗯，有朋友他说，扣篮练一半还是扣不进去，我就半途而废了。
1: 扣篮
0: 是不是？扣篮是那个跑拿着球跑跑跑，然后直接灌走里面那种叫扣篮，对不对？
1: 就手把篮球灌进篮筐，
0: 那要很高哎、欸。
1: 对，起码要有一定的身高以及非常的弹跳。
0: 他跳的话要得跳这么高吧？
1: 要看他身高多高吧。
0: 这么高有多少？一米、两米，不是半米吗？
1: 有半米，
0: 八十
1: 六七十公分吧。
0: 哇，你可以跳这么高吗？
1: 六七十应该可以吧？
0: 哇，那你能从我们直播台下面，然后跳到这个？
1: 可以啊。
0: 真假的？
1: 那种健身房的跳箱不是这样吗？
0: 哇，那你好厉害！那你跳那里？
1: 我如果在这边受伤，会有人送我去医院吗？待会儿，以及帮我完成今天的工作？
0: 什么？不会是我吧？那个人？你不是可以跳吗？还有听众他说，王晶，我跟你的困扰不一样，
1: 洗的困扰，
0: 我一直可以浮在水上，但是我很困扰，为什么我沉不下去呢？他跟你是刚好相反的困扰。
1: 不是，我们都已经到水里了，请问为什么要沉下去？
0: 对，
1: 沉下去干什么？是要拍出那个 MV 当中水下的美景是不是？
0: 还有听众说，太好了太好了，又有新的小孩了，净现石娃寨寨主。
1: 不是，你们不要太离谱，留这种言好不好？
0: 不是会被会把宝宝吓
1: 到。万一哪一天我们的那个系统会辨别这些东西，你们全部会被屏蔽，
0: 全都截了图。我跟你讲，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王兄，我有现成的苏尼特羊肉，我邀请你来娜娜家，我寝室
1: 亲自应该是说
0: 亲自做给你吃，去我家做你带过来的羊肉给王晶吃。
1: 那你家起到的作用是？
0: 我家起到作用是提供一些锅碗瓢盆，我想也没什么特别的作用。然后，如果大家想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八八二零六二二二。
1: 没错，
0: 因为装修大家都比较谨慎嘛，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很怕踩坑烂尾，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对吧？然后，创意装饰目前呢，在我们江西省，家装率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比如说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你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的钱，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施工不合格的话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资金完全握在自己的手上，也不怕跑路烂尾跟拖工期。嗯，然后工人的话也可以早一点完工，早一点验收，早一点拿钱，
1: 对
0: 吧？
1: 大家就效率，
0: 所以大家就是
1: 效率变更高，
0: 效率都高了。
1: 对，
0: 所以呢主动权也是完全在我们的业主手上。目前创意装饰呢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元，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另外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的，就可以找创意装饰。
1: 是的。
0: 然后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在全国有100家门店，超过100家。然后，我们江西呢自有2000名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完全自主可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1: 不管是参加现在的活动，还是你对装修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有一个听众他说，王晶，咱们俩真的一样，游泳不会换气，口琴只会送唱那个吹送别。你们两个一模一样了，王晶。
1: 好，我们这边就是远端握个手，好吧。
0: 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吗？
1: 对，
0: 你为什么半途而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是什么事儿让你决定要放弃正在做的某件事情？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准备进行宣传，宣传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1: 马上回来。
2: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3: 潮台秋风起，谢朝阳，阳城不谢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燕瑶满口爆刀，一瓶

0: 蟹肉香甜，
1: 夜烤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7: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8: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那个生动优选的白酒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购入了，因为那个。
7: 马上过节了，
8: 马上过年，过节过，马上过年。下周的话就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大家节前如果准备做个伴手礼的那种的话，就是要开始让他们发货了，你知道吗？不然的话，到时候爆单你就没有办法发货。
7: 我发现我们听众们呢都是一个德行，
8: 嗯，怎么嘞？
7: 买了就加。哎
8: 对对对，
7: 存不住一点，
8: 是是，对对对对对，
7: 没，老是有人说，哎，我的酒又到了，
8: 我
7: 今天又开了一瓶，
8: 我喝了喝了。
7: 或者说你们到底是买来日常喝，还是买来过节的？
8: 这个酒的话是来自于这个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酒，就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然后不管是大家这个之前是年前去购买的，还是说现在走亲访友购买，好评如潮，家人们，因为价格真的好划算，
7: 是的，
8: 一箱6瓶仅需要598块钱，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这个是我们只有我们潮台九六九才有的这个价格啊，
7: 对对对，
8: 就是双节福利，还有加码买5箱赠2箱贵府里酒，买10箱加赠1箱同规格的这个泸州印象酒，
7: 是的，
8: 但是奖品是不叠加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来进行抢购。然后因为这款酒的话，它是本地人都爱喝的口粮酒，
7: 对，
8: 它如果是作为伴手礼送出去的话，也是很体面的，
7: 因为
8: 它
7: 的包装
8: 真的
7: 非常好看，
8: 对，包装它是2瓶一个礼盒包装，每一瓶有500毫升，
7: 对，
8: 52度浓香型的白酒，然后就很多的朋友当做口粮酒也特别好，因为它是大长酒，所以它酒体很稳定，你不小心喝多了你隔天也不会头疼不会口干，
7: 对
8: 吧，你给人老丈人喝你肯定喝点好的吧，家人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白酒这两个字，
7: 没错，
8: 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7: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真的你买了就喝，我劝你买多一点。
8: 对对对，
7: 投得住您狗粮，9月17号开始就已经喝掉半箱了。
8: 因为王晶也着实他就是买了很多。
7: 对，我包括我的朋友们都买了很多。
8: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7: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就是你会因为哪些原因去做出决定，想说哦放弃这件事情吧？
8: 是的，有吗？
7: 就这样结束吧，等等。
8: 对对，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还有奖品，我们几点送啊？
7: 有哦，我们几点有空送啊？我请问一下。
8: 要不这个点送了吧，
7: 可以可以送吧，
8: 这个点送了吧，好不好，
7: 我们说现在送，是不是
8: 我们现在送，我们争取在那个8点之前全部搞定啊。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价值158元的中秋月饼礼盒，广式
7: 的
8: 月饼礼盒，然后一盒里面有6个月饼，因为这个小 C 家他每一次到了这种节年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去送出一
7: 些
8: 奖品，
7: 对对对，就有一些这种应季的产品，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送给大家，
8: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像我们每一年的中秋都是送月饼，
7: 对，
8: 然后那个 端午的时候送了糯米蛋，
7: 对，
8: 对吧、
7: 嗯、
8: 我曾经有一些这个就是心里的质疑，就总会想说为什么那些甜品店到了时间之后就开始做月饼，然后就不好好做生日蛋糕了呢、
7: 哦、
8: 因为我的生日不是在农历八月十四
7: 吧，人家有同时也在做蛋糕，
8: 对对啊，是是是，他们也有在同时做蛋糕、
7: 哦、
8: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等一下啊，先把你的这个名字跟电话号码输入好，然后听我们的问题，我们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再打在这一条当中，
7: 对、就是、
8: 答案加上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
7: 嗯、
8: 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
7: 因为我们会这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就把问题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回复到后台，
8: 是的，
7: 然后最早发来的朋友就会拿走我们的奖品，
8: 没错、
7: 嗯、
8: 就是
7: 来提问吧。
8: 好，请问一下我的生日是农历的哪一号？我刚说了农历八月十四啊。
7: OK OK， 好好好，
8: 我说了我农历八月十四，我刚说了的，
7: 我算他是个问题。
8: 哎，小 C 家来了，他说我蛋糕也有做很多好不好、啊、我是说我小时候的，
7: 因为我昨天有去到店里。
8: 我去他们店里干嘛？拿蛋糕
7: 是买家果。
8: 哎，他们农历八月二十四拖出去斩了。
7: 八月十四的正确答案是不是？
8: 正确答案是农历八月十四。
7: 好、
8: 嗯，
7: 这位朋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8254，王甜甜。
8: 好，第一位朋友王甜甜。
7: 是的，第二位朋友，哎，我怎么刷不动了？
8: 什么？农历九月初二？你就乱猜吧，你这几天。
7: 第二位朋友手机尾号是5149，熊某某。
8: 好，5149。
7: 这熊某某只参加过抢奖品的互动哦。
8: 好坏。
7: 这位朋友，我希望你引起注意，
8: 痛打50大板。有听众说我感觉我在做英语听力，我来了我来了。但是还是没有没
7: 好
8: 没有，
7: 今天的两位朋友已经揭晓了，如果大家这个今天又没有得奖的话呢，那就明天再来吧。
8: 好的好的，明天再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小 C 家蛋糕甜点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小 C 家蛋糕甜点祝福潮台九六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7: 是的，大家的中奖信息已经发给各位了啊，大家查收一下去获得这个、
8: 嗯、
7: 到时候要怎么领奖啊等等啊。
8: 扫扫扫，然后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7: 嗯、
8: 就是你有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吗？
7: 没错，
8: 你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呢？
7: 发生了什么事
8: 儿？发生了什么事
7: 让你决定说哦这件事情进行到这儿就算了吧？
8: 啊、哦，我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两位朋友已经获得了那个奖品的回弹的信息，然后按照那个奖品的信息要求去领奖嘞，晓得不？就不能乱来嘞。
7: 对对对，包括预约的时间呐、啊，等等。
8: 少少、
7: 啊、
8: 今天聊的话题半途而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稍后进一下整点的报时，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
7: 稍后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